0: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吩咐了，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哦，行，这个我来，你回头提供。
1: 离户了，不是吩咐了，而是离户现在户口的显示已被已在2000年离户。
0: 啊，这样吧，这个具体的户口业务，我回头线下我来查询一下，然后再跟你联系，好吧？
1: 我现在我这要求是，我因为到派出所去集会了，行政中心也去早会了，我要求当年2011年6月24日谁给我分成户，分成户的哪些人签字的人是谁，能不能把档案给？
0: 可以，我们来查清楚再给你反馈，好吧？
1: 嗯，这属于违法行为吧？
0: 具体我们要查一下是什么情况。
1: 因为我父亲都在外地，都没有在管粮镇，都可咋的？都没有在管粮镇。在那情况下，我私自分户了，他是墓。
2: 您现在居住在哪里？
1: 我现在也居住在那地方，户口已经都在那。我的房子，我现在是房子都是现在是危房改造给我改造的房子。
0: 这样，我们就他把这个电话留下来，我们下线以后，我跟邱中分局一块把这笔业务核清楚，核清楚以后再给他反馈，
2: 好吧，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啊，你不是说到2011年还没有分户政策，都说你查清他的分户的目的。
0: 就算有分户政策，是本人申请才能分户的，你如果说被强制分户是不存在的。
1: 啊，就说两个人，像我父亲，我都不知道，不知情况下。叫户口给分开了，但是这些分户人的目的是什么？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2: 这样，这位先生，
1: 他有什么？他是有什么企图？
2: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李大队，到时候与刘局长一起，到时候看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是2011年的事情，可能时间比较久远，需要查询一下相关的档案。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我去多少次到派出所去要档案，派出所都不给。他就是不给。
2: 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后续还有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那好，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我反映的是金城冷库和药房冷库。我的货呢是从金城冷库拉到药房冷库的。这个药房冷库要爆雷了，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刚才看到那个核局在那里。金城冷库我们到现在问题，查扣的我的货物，我们去法院问了，说有钱可以返还的，现在公安局也没返还给我们，反而我的货又被药房冷库就给又出问题了。我想问一下何局，你们这个事情是不是给这个他们这一帮人是不是给金城冷库有关系？是不是？
2: 咨询一下，
3: 为什么老是屡次出现这种问题？我都报了七八家冷库，为什么这个时候一直没有监管好？
4: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关于你反映金城冷库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法院已经正在审理阶段。
3: 我们昨天去了法院了。就是法院有一条行政当中呢，事实清楚的，公安机关有权利当场返货的，为什么不返？
4: 这个法院
3: 我们去问了车法三。
4: 请问这位同志，这位听众，你反映这个药房冷库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目前呢正在这个立案侦查。关于这个细节问题呢，我们不便。
3: 但我想问一下，你们能不能重视一下这一块冷库的问题？因为整个亳州现在已经很乱很乱了，是不是？
4: 好，你反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
3: 对，因为现在七家冷库在爆雷，你想一下，加上原来都十几家冷库了，现在我的货是压金城冷库拉出去，反而第二次又跳进河里面，要坑亳州。以后谁还在亳州？如果我们的法制不改善，我们的货物谁来保障？公安机关的人员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就在那里看看东西吗？一点东西都不作为的行为，我觉得是太不
4: 像。这个听众朋友，就你反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会全量记录，我会全量记录。关于提的这个监管这一块，我们会提交过以后，认真的研究。你反映的其他问题，这个希望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来。我们线下可以把这些详情，详细的来交流。
3: 对，因为金城冷库都一年多了，我们的货物已经损失的够严重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还在还一直在羁押着，在那里，事实清楚的。为什么不返？我们现在也查了，已经有这种规定，就是公安机关事实清楚的可以返还。
4: 好，关于你反映这个情况呢，我记录下来之后，咱线下交流，然后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研究过以后，我们尽快的处置，好吧？
3: 对对，因为你们开三场，已经开了好多次三场会议了。一直没有结果出来。
4: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边不便太多的讨论。然后你反映其他的情况，你希望你，然后线下有我们详细的来反映，好吧？这个听众。
3: 我们是因为我在深圳呢，说实在话，我一直回去不了，我这几天在医院里面住院。
2: 嗯。这位先生，这边呢，我们下线之后呢，请何局长到时候再把调查结果详细的给您回复一下。到时候如果说
3: 对，我希望还有那个郭局，我希望还有就是说你们乔城和高新两个局的东西，尽量的给我们回复，因为这个涉及的是两个局的问题。
2: 嗯，
3: 是不是？
2: 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到时候有最新进展，请何局长到时候再跟您联系。
3: 我们的耐心都已经耐心了一年半了，两年了，快，这整整算两年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呢，就是说作为我作为一个市民也好，也作为一个公民也好，我希望在能展露在那个法律展露面前的时候，好好惩治这些恶人，不是包庇这些恶人，知道吧？
4: 好，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坚决这个依法严处。
3: 对对对，因为你看亳州现在我的货，你要压一个坑掉一个坑又掉一个坑。所以说以后谁还在亳州投资，谁还敢来亳州？
2: 嗯，您的这种心情我们能理解。后续呢，关于这个冷库爆雷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到时候看，请何局长与乔城分局部，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说是
3: 我希望这个事情，我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们也给薛书记也反映过了，
2: 嗯，
3: 一直到现在给我们的答复就是等待等待等待，一直等待，知道吗？
2: 这样，您稍微还是刚刚何局长说的，因为这个案件可能比较复杂，处理起来不是说我们在线上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讨论清楚的。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3: 不是，我知道案件复杂，但问题就是说一年多了，一年半了。说实在话，生孩子才十个月，我们怎么样都会有一个小的结果了吧？是不是？最终我们受害者很简单，我们真金白银在那里放着。
2: 嗯。
3: 现在地主价掉的，说是个惨不忍睹了。
2: 嗯
3: 嗯。我们还要生存。
2: 嗯，当时不是也是向法院去起诉了吗？
3: 我们没去，因为我们是刑事。现在我们昨天去了检察院和法院，都已经了。现在问题，这个案件可能还要再退回，还要再次二次补充侦查。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这里熬着。我们的货，说实话，原来值100块的，现在只值10块钱了。
2: 嗯，行，这样，您稍微
3: 为什么
2: 这样，这位先
3: 生，还有一点，
2: 嗯，
3: 还有一点，为什么查扣的，公安机关有权返回的，为什么不返回？
2: 您说是之前查扣的这个货物是吧？
3: 对，像我张仁邦，我就说我张仁邦，我的被捕事实清楚的，
2: 嗯，
3: 我举报，我查扣，我在现场。是，
2: 嗯，我们再咨询一下何局长有没有这个情况。
4: 哦，这个张长春反映这个情况是事实，但是我们
3: 写了好多次，我们写了好多次的这个返还，也给何局写了，何局也叫我们写了，就是返还货物的。
4: 在这里边不讨论太多，这个案件呢，从侦办过以后，包括这个整个的案件过程中，我们是定期给你们通报的。目前这个案件正在诉讼阶段，正在诉讼阶段，其他的细节。我们线下以后多交流，好吧？
2: 好吧。
3: 行吧。那个就是我的药稿，我的货在药稿冷库，现在又跳进去了。哎呦，我都烦死了。
2: 嗯。
3: 妈，住院住的，妈的，现在切掉都在医院里面住着。
2: 嗯，您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后面有最新结果之后，到时候请何局长，到时候再跟您专门通报一下这个具体的进展。也感谢您的理解。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线上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比较多，我们需要一一接听。喂，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5: 好。
1: 我是利津县城关镇的这个民兴花园的住户。
2: 嗯，
1: 我7月3号家中被入室盗窃，7月4号我携带到居住协议到利津县城关镇派出所报案。
2: 嗯，
1: 城关镇派出所当时不予收案，而且不出具这个不受理告知书。7月5号他给我转为治安案件受理，7月6号他给我转为刑事案件受理。我这个视频显示我家中的财物、衣物还有家电被整体盗窃。他查了1个月告诉我，给我出具了一个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就是没有犯罪事实。我家中的财物通过录像还有那两名犯罪嫌疑人他口述，给我拿回家了一部分，卖了一部分，而且呢还丢弃了一部分，财务高达损失50000多元。城关派出所只给我出具了一个不予立案告知书，然后结束了。
2: 嗯，好，我们反映给徐志德。
5: 好，各位听众，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想有不太了解，我想问一下子，这所谓的两个犯罪嫌疑人你可认识？
1: 我不认识。
5: 不认识是吧？啊，
1: 对。
5: 通过您描述的这个情况呢，他这个案件的受理呢，从7月3号的这个案发，包括按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处理，包括还有一系列最后的给你下达的是一个不予立案的一个决定。哎，这个呢，我想呢，这个案件呢，肯定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件。这个下线我会留下你的电话是什么？下线后我们针对你说的这个个案啊，哎，
1: 嗯，
5: 我们市管局会和利津县公安局。以及这个派出所同志要联系，哎，我们去从全面的复盘到他家的，你说的这些情况是不是事实？
1: 嗯，
5: 哎，到时候呢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吧，好不好？
1: 他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给我的前妻离婚了，这个方五的这个房产证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签署的有一个协议，2023年8月19日，我们签署的协议是这个房子有我的一半。另外有我3年居住权，到2026年8月19日截止。这3年期间有我居住，但是时间没到，他没有通过我的允许，没有打我的招生的情况下，他找人把我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清理、丢弃、变卖。我当时告了他3项罪名，一个是入室盗窃，二个是非法入侵，三个是故意损害财物。因为我给他已经离婚了，我给他没有夫妻这个事实了，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没有夫妻事实了。但是这个派出所他给我这3项罪，如果构不成入室盗窃，能不能构成这个非法入侵？如果构不成非法入侵，能不能构成这个故意损害财物？因为我的财物损失太多了。到城关派出所，城关派出所民警不让，他说的我这个不属于入室盗窃，也不构成非法入侵，也不构成这个故意损害财物，他就给我一个不予立案告知书，这个没有犯罪事实，也没有解释，就一句话，没有犯罪事实。那我说这个视频上他们拿走的东西，然后他们承认变卖的东西，以及他们承认丢弃的东西，这个我该找谁要？
5: 你这样哈，你这个案件呢是个个案，哎，刚才我听过之后呢，你和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些入室盗窃案件、那些职业犯罪入室盗窃案件是不一样的。哎，通过你讲他描述，你也讲涉及到你和你前妻的离婚，哎，有一个纠纷在里边。哎，至于说呢，就是
1: 我给他没有纠纷。
5: 哎，我知道，你听我讲完哈，就是呢，至于说呢，利津县公安局呢给你下达了这个不予立案的一个决定书，哎，也口头也答复你了，不是入室盗窃，不是侵犯他人住宅。这等等行为，如果说你要对这一个不予立案的决定书有异议，你可以向你利津县公安局提请啊，这个刑事的复议，哎，立案的监督复议，哎，如果说呢，对这个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向我们这个利津县人民检察院提请立案的监督，哎，这是你的权利。另外呢，你像他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线下我们你是个案，我们会联系过之后呢，我会派市局的通知，哎。全面的复盘这个案件，看看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你一个答复。好，
1: 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的解答，也非常感谢这个电视台给我一个这个陈述我冤屈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想再给您汇报一下，第一，我到利津县
6: 检察院我去申请监督了，临沂县检察院给我讲，我这个目前不能受理，因为他必须先复议，复议过之后再复核，复核过之后再到检察院。这是临沂县这个检察院给我的一个回复，然后书面回复。我第一时间我也到临沂县公安局去复议了，从我是7月4号报的警，他整整给我延迟了一个月，然后再给我讲我这没有犯罪事实。你看我7月4号报警，一个如实道谢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给我弄到8月4号才给我整整一个月，给了我一个没有犯罪事实。但是我的东西丢失了，私人财物丢失了，这是一个事实。他说我到法院里去问，法院讲派出所来给你出具的是没有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人家没拿你的东西，那你告谁呢？所以我这个10万块钱的损失就是无从，没有地方去追缴了。就是他这种行为，就即便构不成如实盗窃，是不是能构成非法入侵？因为我3年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即便构不成非法入侵，是不是构成故意损害财物罪？派出所一概不理。所以我也打了12389，我也到这个公安局，我也做了信访，正好刚好我看到这个节目，所以我打个电话啊，跟你们反馈一下这个事实的情况。
5: 好，这位听众啊，你讲的情况我们也听明白了。我不说了吗？你是个个案，线下的我们肯定要多沟通，哎，多沟通。我之后呢，你刚才讲的呀，那个7月3号啊，他受理8月份才给你下达不予联系的地方，这是有我们的一个法定的程序，有我们一个处查的一个过程，这是按照法律规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啊。具体一些细节啊，我们线下再沟通啊。我不说了吗？我们市局会。去全面复盘这个案件，哎，给一个答复。
6: 好嘞，好嘞，
5: 好。
6: 我想打这个电话，人员应该很多，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5: 好，
6: 这个我的号码号是谁问我要的？
2: 已经记录下来了，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公安局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6: 好，可以，谢谢，非常感谢。
2: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3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3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3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聊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 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在侨城区综指中心公开接访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4: 侨城区举办巾帼勇担当领航先锋上七夕集体婚礼活动，以文明先锋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19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到区综指中心公开接访，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现场解决群众急难筹盼诉求。本次公开接访共接待群众5批7人次。接访过程中，周潇仔细倾听群众关于邻里纠纷、土地权属等方面诉求，仔细核验有关佐证材料，对现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当场作出答复，对需继续核查处置的事项明确办理主体、时间节点和反馈渠道，做到诉求有回应、办理有结果。接访结束后，周潇主持召开信访积案攻坚专题调度会，听取包保信访事项及部分重难点信访事项办理进展。他强调，要层层压实包保化解责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全链条闭环推进化解工作，确保每一起信访事项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盯。要分类施策，提升化解质效，强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对合理合法诉求紧盯不放推动落实，对政策外诉求耐心做好释法明理和思想疏导，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要将信访工作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深挖积案背后潜藏的责任失守、作风不实、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以铁的纪律守护群众合法权益。侨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颖、区政府副区长、侨城公安分局局长郭全德参加接访。
4: 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侨城区举办巾帼勇担当领航先锋上主题集体婚礼活动，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以文明先锋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气氛庄重温馨，秩序井然。梁超对新人们喜结良缘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致辞中说，希望各位新人在今后的生活中互敬互爱，用心经营和美家庭，传承优良家风，涵养淳朴美德，以小家文明汇聚城市文明，将个人奋斗融入侨城高质量发展大局，贡献青春力量。同时希望各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常态化传播婚育先锋，引导广大青年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主动争做文明婚恋先锋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让节俭文明、向上向善的婚嫁先锋在全区蔚然成风。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立德镇政府承办。七对已领证未办婚礼或计划年内领证的青年主动响应移风易俗号召，主动简化婚礼流程，节约婚嫁开支，摒弃婚嫁陈规，选择以公益集体婚礼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3: 参与本次集体婚礼的新人大多是扎根乡镇奋斗基层的青年群体，他们当中有基层工作者、返乡创业青年、普通务工群众，大家主动摒弃高价彩礼、大摆宴席、攀比铺张的传统旧俗，主动选择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用一场简约又有意义的集体婚礼见证忠贞爱情，开启崭新生活。8月19号上午，侨城区立德镇文化礼堂内暖意融融，氛围浪漫，七对新人身着礼服，满怀甜蜜与期许，伴着优美的背景音乐依次缓缓入场。新娘翟苗苗：
5: 以往传统婚礼的流程繁琐，花销也大，还容易造成铺张浪费，这次参加集体婚礼仪式庄重又浪漫，既省下了不必要的开支，又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
3: 新娘马乐乐：
5: 集体婚礼简约、文明、有温度，不仅仪式感满满，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新时代婚恋新风的魅力。未来我们也会以身作则，主动传播文明婚嫁理念，带动身边亲友摒弃陋习，崇尚新风。
3: 活动聚焦青年婚恋新风培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破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持续涵养文明淳朴、向上向善的乡风民风，让文明新风吹遍乡镇街巷，浸润群众生活。立德镇党委副书记蒋玉元：
6: 举办本次集体婚礼，就是希望借助七夕这个浪漫节点，引导青年朋友们转变婚嫁观念，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以婚事兴办、婚事简办践行一风一俗，让浪漫回归爱情本身，让文明婚俗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
4: 为进一步优化路口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通行安全，8月19号起，城区14个重点路口的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据交警介绍，目前市区非机动车路口左转过街主要有2种通行模式：一次性过街、二次过街。为适配城区道路实际通行条件，交管部门经过实地勘查、科学研判，对主城区符合条件的路口通行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此次调整共涉及14个路口，具体分布为魏武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华路口、都中路口、紫苑路口、养生大道路口、康王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华路口、药都大道路口、都中路口、紫苑路口、西义大道、药都大道路口、紫苑路口。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也最大限度规避非机动车二次过街途中产生的交织冲突，保障过街安全。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熟悉新的通行规则，按道行驶，文明通行。
7: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0: 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0: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1: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0: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以上就是本期乔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2024年11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讲话的主要部分。站在新的起点上，20国集团应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结合20国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第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合作型世界经济。我们已经制定20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框架。当前，要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财政、金融、货币、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用好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打造宏观政策协调的稳定器，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作为主要债权方，应该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债行动。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加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及其资产提供避风港。第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要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要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防止本国货币政策调整产生负面外溢效应。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加强数字货币、税收等领域合作，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要加快落实20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更好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融资需求。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交通运输部消息，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架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我省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以保障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为主线，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筑牢饮调水工程安全防线。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全省婚姻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据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消息，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会在9月10号到9月14号在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芜湖市举办。由安徽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周8月19号在合肥启幕，活动以时尚体育嘲弄安徽为主题，8月19号至25号连续7天推出7大主题夜，围绕赛集秀玩展5大维度，把全民健身从竞技场搬进生活场馆当中，打造属于安徽的体育文化新 IP。8月19号，安徽省首个全国先进工作者名医工作室翁建平名医工作室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门诊3楼正式开诊。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8月19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的呈现6尺向宽女驸马2出好戏。再来关注室内新闻，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今天晚上将在华佗百草园启幕。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建文化广场韶花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
届时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的安全通行，日前我市交管部门初选审定了威武大道、西大道、汤王大道14个路口对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2026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布，其中亳州市风华实验中学7年级学生朱晨涵入选。入夏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全面落实高温津贴发放政策，加大监督排查与宣传力度引导。截至8月18号，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为破解农村自建房监管痛点，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安全监管创新模式，在涡阳县先行试点推广智能监控设备，对报备开工的农民自建房施工点位实施全天候可视化云端监管，推动施工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实现乡村建房静管控、稳守护，设备可拆装流转循环使用，一户建房施工结束之后呢，便可拆卸调配到下一个在建点位，有效减少资源闲置，降低基层投入成本。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8月20号上涨超过2%。石油输出国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9100万桶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1900万桶当量。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日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乌克兰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竭力遏制这一趋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督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喂，
2: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1: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3: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4: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2: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4: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5: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
2: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6: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我说一说咱老年人防诈骗的法。
7: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公安法院来电话，事态严重真可怕，代号软件真强大，虚假号码别信他，别信他。短信微信骗子多，真实身份要去核，车祸欠款被绑架，亲友求救多是假，未来大奖你别信，处处陷阱等你进，等你进。医院门前骗子多，不信神医和医托，免费讲座和按摩，钓鱼销售猫腻多，保健用品把口夸，包治百病太虚假，情感营销真洗脑，喊爹喊妈忽悠多，孤独老人弱点多，美好晚年共守护，大家一起来解套，来解套。
8: 很高兴认识你。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9: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0: 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0: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6: 王传山还没有到京城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仕途路走不下去了。作为一个大明的举人，将何去何从？敬请关注《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三集《匹夫之责》。如果在太平盛世，王传山将延续着读书人的仕途轨迹，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然而，造化弄人，他却撞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年代。在王夫之看来，明王朝的离散与瓦解，清王朝的君临与统御，都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倒行。但是，此时的王夫之并没有绝望，在他心中还残存有一丝希望。王夫之心中的希望到底是什么？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省传山学社熊考和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谢芳副教授，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三集《匹夫之责》。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百家讲坛。在王传山看来，大明王朝的离散和瓦解，清军的铁骑所至，都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倒退，也是华夏正统文明的奇耻大辱。那么从今往后，王朝没有了，覆巢之下生存还是死亡，天人之争的难题就摆在了王传山的面前。那么他该何去何从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出文化主讲人韩田禄教授。
8: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王夫之去参加科举考试，结果路上的时候呢，被农民义军的这个队伍所拦住，而错过了大明的最后一次会试，科举梦断。回到衡阳不久呢，又遇到了这个被张献忠的部下艾能奇逼官的这个事情，幸亏王夫之自残救父，才逃过了一劫。从此以后就躲在衡山之中，他就等待着乱局的结束，等待着重新收拾自己那个科举之梦的机会。他等到了没有？应该说没有等到，他等到的是一个令他五雷轰顶的噩梦，崇祯帝死了。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而后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到3月17号的时候攻陷北京。3月18日，崇祯帝吊死煤山。同年的4月，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带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兵败逃亡。王夫之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呢，就写了一百韵悲愤诗，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为什么王夫之虽然悲痛万分，但是并没有绝望呢？我们至少可以给他找到三个原因。第一点，就清军的数量来说，并不是非常大的。当时你想想，满族的人口才是多少？他不过是关外一个渔猎民族，真正能够参与到军事行动当中的那些带甲之士，不过是10-20万而已。他的数量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北方虽然很多地方已经落入敌手，但是南方最富庶的土地仍然在明朝的掌握之下，这是第二点原因。还有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当时明朝是实行南北两京制的，这是一个。

0: 一个在南京有一个几乎跟他就一模一样的同等的这样的一个朝廷存在，他是实行南北两京制，那里面也有一套完整的官制，这似乎天然就是为了对付像如果王朝遭受不测的话，为他做好一个天然的准备的。所以啊，如果镜头拉回到1644年那样的一个时刻的话，恐怕很多生活的当时人都会像王夫之这样想，大明当时崇祯帝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延续上一段时间的国祚仍然不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没过多久，就一个让王传山感到欣慰的消息就传来了，明朝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就迎立了福王朱由崧，就建立了弘光小朝廷。这个福王朱由崧所建立这个南明的小朝廷，真的是让王夫之这样的爱国志士真是大失所望。
1: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的环节呢，仍然请来了两位跟我们一起解读王传山的嘉宾，一位仍然是湖南传山学社的副社长熊考和教授，欢迎您；还有一个位是来自衡阳师范学院的副教授谢芳女士，欢迎。
2: 王传山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一位灵魂级的人物，
3: 他隐居著述40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2: 传山先生一生寻梦，梦在救国，梦在民族复兴，
3: 更值得当今的每个中国人去敬仰学习。
1: 刚才韩老师也提到了，其实年少时候的这个科举梦的寻梦已经不可能再寻下去了，那么现在是到了续梦的时候，这个梦就是有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梦了。熊老师，您怎么看他的续梦之路？
2: 我说传山人生三个大梦，第一个梦就是小梦，小梦就是读书仕进之梦，这个梦破灭了。破灭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农民起义，特别是甲申之变，1644年，传山个人梦破灭之后，迎来他人生一大转折，就是续梦。续什么梦？就是续明王朝复兴之梦。同学们啊，我们请大家注意，表面上是续明王朝复兴之梦，但是根本上是续华夏江山复兴之梦，也于是续华夏民族复兴之梦。传山之所以卓绝，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1: 其实也是复兴正统文明的一个序梦。其实我有时候揣摩当时王传山的心理，你想他的家族世代都是明王朝的建功之臣，他的叔父，他的父亲，就是说在那个乱世之下，很多文人都面临着抉择，有的可能就出家了，有的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王传山好像都没有选择这样的路。那么王传山的这种文人处乱世之道，他的道是什么？谢老师，你有自己的观点吗？
4: 王传山认为，为什么明朝会灭亡？那就是因为网民那批知识分子啊，空堂清流，导致当皇帝、当国家朝廷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束手无策。所以王传山后来就形成一个观念，他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衰落，与这个社会的人啊不能够遵守得体的礼仪有关系。所以他后面在注解六经的时候，他非常注重注解礼记，写了一本书叫礼记章句。这本书后来的郭松涛和曾国藩啊是非常看重的，他觉得这本书是王传山的最重要的著作。王传山认为，作为一个文人，在乱世你选择隐居也好，选择出来做官也好，都应该自觉地承担道义，承担起拯救民族的责任。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下，面对明王朝的衰败，王传山可谓是抱孤星临万端，以满腔的热血投入到拯救民族国家的战争。
1: 其实往往在逆境当中，好像更考验一个人的心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年少的时候，我觉得王传山他的成长，可能这个逆境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转折。
4: 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吧，对他的意志，对他的信念。

0: 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链。
1: 对，对于明王朝这样一个朝廷的覆灭，在这样一个大逆境环境当中，王传山选择的这条续梦之路可能更加的艰难。那么这个梦能不能续下去，我们继续听韩老师来给我们讲。
2: 刚才说到当王夫之听到了弘光小朝廷建立的这个消息之后，王传山本人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不过呀，王传山寄予厚望的这个弘光小朝廷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从君到臣全部让他失望。咱们先说这个君，就是这个福王朱由崧。这个福王朱由崧他其实是个出身很苦的孩子，但是他一旦当上这个大明天子之后，他表现出的不是那种励精图治的这样的一种做派，他是一个非常贪图享乐的非常荒唐的一个皇帝。他当上皇帝之后的第一个除夕，其实也是最后一个除夕，在国势危如累卵的时候，居然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选妃活动。你想想啊，这是天子啊，再说臣，应该说是从万历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事情可以称为大明的癌症，这就是这个士大夫的这种党争。现在建立一个小朝廷，堪称大明癌症的政治基因，又如影随形，如同噩梦一般，又降临到了这个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身上。
3: 1368年称帝，国号为大明。明朝初期至中期，天下大治，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但晚明从万历之后形成了士大夫党争内耗，使得大明国力江河日下，外部清军步步紧逼，而内部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国家都要亡了，朝中大臣们还因为谁当皇帝谁当朝中一品官员先拼个你死我活，甚至自相残杀。相反，对于关外的铁骑，在他们的念头当中反倒成为何足挂齿的小事，所以以史为鉴，莫过于此。无休止的党争内耗是如何一步步地把南明小朝廷拖向了灭亡的深渊？迷茫之中的王传山又该向何处去？
2: 当时这个南明小朝廷里边主要存在着两个政治派别，按说呀，当大敌当前的时候，这两派应该说是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共御外侮。但实际情形是什么呢？当他们党争厉害起来的时候，都把置对方于死地视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在1645年的3月，多尔衮将军事重心东移，命令多铎是移师南征。在这个时候呢，弘光小朝廷内部恰恰就面临着应该说是你死我活的党争。在党争这样关头呢，就是身为大将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他是顺长江然后沿下争取南明的政权，这马士英就不得不派军立刻阻止他，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江淮抗清前线的这样的空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史可法呢，他当时虽在扬州有督师的名义，但是却没有办法调动四镇之兵。5月22日，弘光被俘虏送往北京，后被处死。弘光小朝廷仅仅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宣告了灭亡。当然了，弘光小朝廷这个灭亡以后啊，王夫之再次数日悲愤不食，然后做了悲愤诗100韵。如果我们认为王夫之一碰见这样的事情就悲愤不食，然后就做悲愤诗100韵，这就是王夫之所有的表现了，那么我们也太小看王夫之了。因为什么？王夫之毕竟是五人之后，他在等待着能够以自己的行动报答大明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呢也就很快的到来了。弘光皇帝死后啊，这个陆王朱常方被封为监国，可惜很快的就选择了投降。那么陆王之后是1645年在福建的黄道周和郑芝龙，这个郑芝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在他们的拥立下， 在福州唐王朱玉鉴就称帝，国号就为龙武。那么为什么王夫之觉得龙武建立以后他报答大明的机会就来了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龙武朝任命的湖北巡抚张旷这个人就是当初王夫之参加科举考试的作诗。古代呢称什么为作诗呢？就是把自己考试那年录取自己的人叫作诗。那么当张旷有了这样非常重要的地位之后呢，那么王夫之当然就有理由认为投奔自己的老师，献身于龙武小朝廷，他报国的机会就到来了。不过呀，现实再一次让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刚才说当初那个弘光小朝廷完美的继承了大明癌症，就是这个党争，那么到龙武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当时呢，掌握兵力的主要是江北督军和江南督军，这两部应该说矛盾重重。王夫之呢，他就认为自己一介书生都知道的，当国难当头的时候，大家应该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所以王夫之当时呢，就给自己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他就希望张旷能够站出来调节南北，一致对外。不过这个信写过去以后，张旷就把这个东西束之高阁了。原因是什么呢？张旷可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就会这样想，认为王夫之不过是书生之见，他是太傻太天真了。于是出于对这个龙武朝的这个失望，他就回到了家乡。在1646年的8月，龙武在福建被俘，绝食而死。这个曾经被王夫之寄予众望的龙武小朝廷就这样也宣告灭亡了。
1: 好的，谢谢韩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区域哈，前面我们讲了这个王传山在这个明朝覆灭之后这种乱世之下他的处乱世之道。其实我们知道当年明朝覆灭之后曾经的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些也曾经是这个王传山的考官的哈，也有投诚的，迎接新主的，包括一些文人，也有就是闭门做这个悲愤诗的也有，但是王传山采取的这种方法它是不一样的。熊老师你怎么看？
4: 1648年这一年，王传山是刚好30岁。传山30岁立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举兵起义，虽然规模不大，就是也组织了100多人，包括当时的周围的农民、和尚、泥瓦工、书生，他的一些同窗好友。正准备谋事的时候，这个消息不幸走漏了，让钦天搞了个偷袭，把那100多人全部杀了。幸好王传山当天不在那个军营中，逃过了一劫。但是王传山在这个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候，他能够挺身而出了，这就是一个硬骨文人大义精神的体现。与全山这个大义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发生在江南当时有一幕。这个一幕的主角就是一个叫做钱谦益的大学者、大文人。钱谦益是当年王传山第一次到武昌参加那个乡试的主考官，而且名气很大，结果他一回去就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降清文。那文的大意是这样：谁非忠臣谁非孝子，就是哪一个人不是忠臣呢？哪一个人不是孝子呢？天命之所归，这大事之所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大丈夫之所为，此仁人志士之所为。这完全是一副汉奸的嘴脸，还为自己拼命的涂脂抹粉。这就是软骨文人的典型代表，与王传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两种文人，两种人格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传山这一生大义至善，而且大义至善贯穿他一生，就是从序幕开始。
1: 您 刚才说到一个词叫软骨文人，让我们想起其实传山他们的家族是武将出身，
4: 对，
1: 其实他一直血里传承的一种硬度哈，所以我们为什么尊称他是天地大儒，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做学问的文人，他在这个关头他有一种硬度，虽然他的南越起义您刚才说的可能一会儿韩老师还会具体来讲他失败了，但是他的这种壮举真的让现今的人都觉得非常的钦佩。
0: 对，他身上有豪杰的气质，而且豪杰人格也是他最推崇的一种人格。
1: 而且之前我们讲他们家的忠孝文化，最终他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这种大孝和大忠。
4: 他自己晚年有个总结嘛，能与酋长虽败犹荣，为之大义而生，为大义而死。大义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就续命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
1: 刚才我们讲到隆武帝这个王朝也覆灭了，再一次打击了王传山，但是他仍然在寻找这个星星之火。我们请韩老师来继续给我们讲。
2: 咱们今天的人啊，其实对晚明那段历史啊，普遍都是觉得其实很糊涂很混乱，应该说残明的天命最后是落在永历这个小朝廷。那么这个永历这个小朝廷呢，就是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气象还不错，尤其是在湖南等等这些南方的地方，仿佛还搞得有声有色。王夫之自己在家乡就曾经密谋起兵，被扑灭之后呢，王夫之应该说是在家乡被通缉，他又选择了就是到南方去，然后参与到这个永历小朝廷当中，当了官了。这个官是什么呢？就是行人司的行人。行人司的行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基本上就叫没有品从。行人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按照《明史之官志》里面记载呢，他一共有司政是一人，左右司副各一人。那个司政是正七品，正七品啊，这个芝麻官就是。当然，这个副的呢，就是从七品，就更小的小芝麻的官了。就是这么一个级别，他主要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咱们一言以蔽之吧，就是替皇帝跑腿儿，啊，皇帝颁布个诏啊，颁布个什么东西，这些跑腿的事务都是由行人司的行人来承担的。
3: 在衡阳府金兰乡有一座山，山上芳草萋萋，唯有山头那块巨石，其状像一只倒扣的船。当地人因此把这座山也叫做石船山，它仿佛是一艘永远不能扬帆起航的石船，被遗弃在山中。王夫之在这里住湘西草堂，自称船山老人，这种意境也许是当时，但更像是日后他艰难困苦生活的写照。诗与天地间守望，船在月色里定格，明朝死去了，船山还留在人间。他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此时的王船山，他的生命开始升华到另一阶段。栖身在这僻路的南国山间，在那平坦的草屋下，还有一个如此瘦弱却又坚定的身影。他在千年长河里寻寻觅觅，他以文字为人间弘道，创造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精神生命。船山和山上的石船一样孤独，但文字里的船山却并不寂寞。他在与历史对望的时候，感觉到未来的目光也落到他的肩上。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铁路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立祥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接下来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四集《返本开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在汉唐旧制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明朝官制，废除了历朝沿用三省制和宰相职，新设置了若干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部门，它是明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了一品到九品不同的官服样式。文武官员用飞禽和走兽的图案区别。咱们今天说起来叫做天地大儒的王传山，觉得王传山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身份，千百代 都让人为之敬仰的这样一个人。

0: 这么一个天地大儒，居然就担任了行人司行人，这么一个不入流的这样一个小官，这又是为什么？让我们听韩老师继续讲述，王传山为何千里迢迢地从衡州府跑到永历小朝廷，屈就一个以跑腿为工作的芝麻官。
1: 实际上，王传山这样一个这个千古大儒、天地大儒的这样地位，是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后人们给予他的。王夫之是那种于时间的争斗中获得了胜利的人啊，但是放在当时的时候，未见得是一个多么突出、特别显赫的人，特别是在他年龄仅仅30岁左右的时候。所以他担任这个像弼马温一样替皇帝跑跑腿的这个官啊，其实也并不奇怪。所以总体来说，也还是一个进入官场一个不太差的这么一个途径啊。不过对于王夫之来说，单当不当官儿，当一个大不大、小不小的官儿，对王夫之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读书的种子，现在把书放在一边，然后毅然决然地去参加这种抗清，他本身看重的就不是这种名誉身份上的得失，他为的是那份心中的残念，还有自己一个大明世子对于旧朝的那份责任感。1661年，永历帝是逃到了缅甸。1661年，吴三桂进入缅甸，缅甸王被迫把永历帝及其太子交给了吴三桂，大明在这个时候终于可以说是彻底的宣告灭亡。王夫之为什么会对大明这个王朝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我们说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王家世受皇恩啊，这个家庭呢是当初的时候是对大明建立有着功勋的家庭，并且世世代代是有爵位的，世受皇恩，那么对这个王朝当然会有一份这种亲近感和责任感。另外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王夫之当时已经有举人的身份，那么既然已经做了举人，那么作为大明的一个世子，他就应当对大明负有一份责任感。可能比这两个更重要的恐怕是第三点啊，这一点呢就是像和王夫之所同时代的这个顾炎武所指出来的这种差别叫什么。他说有一种叫做王国，另外一种叫做王天下。什么叫王国？王国就不过是改姓一职，换了一个人当皇帝，如此而已。那么什么叫王天下呢？王天下简单来说就是文化的灭亡。在当时的王夫之看来，清军入主中原，恐怕过去传统的华夏文化就要受到摧残，这是王天下的灾难。对于王国来说，就是所谓改姓易职来说，那是那些士大夫的责任，和普通的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如果是王天下的情况下，这就不光是那些士大夫所要负担起来的事情了，这是每一个普通的百姓都要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
2: 刚才韩老师提到这个王国和王天下的区别，我也挺赞同的。我们在走进王传山去研究他的时候，研究他思想的时候，发现他其实不仅仅是反清复明，他其实从他们家族的这个传承来讲，他其实是捍卫从小立下的这颗种子，就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文明、正统文化。所以前面的乱世也好，明王朝的彻底覆灭也好，王传山的这种处世之道是跟别的所谓的软骨文人是不一样的。谢老师，那么在明王朝彻底覆灭之后，王传山是怎样面对的呢？
3: 他没有像别的那个明遗臣一样啊，以死去明志，就自杀然后殉君。另外呢，他也没有像他的好朋友方以智那样去出家当和尚。其实在当时的话，出家当和尚呢算是一种还不错的选择，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清廷啊强迫他剃发，另一方面他又可以保持自己的忠洁。但是呢他没有走这两条道路，就证明他的思想其实是有转变的。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呢继续重活呢？他是一种更加悲壮的方式，这种悲壮的方式就是活埋。这就好比他

0: 他给自己的官商居啊自题的唐联：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所以呢，当方一直多次写信给他，就劝他也出家当和尚的时候，他坚决的拒绝。他说啊，我感谢好朋友对我啊这么眷顾，但是啊，事个有志，我有我的选择，请你能理解我。而事实上呢，王传山以他思想家的敏锐，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心啊，把他的重心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当中啊，转到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深广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啊，此后的非常艰难的岁月里面，王传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文化复兴这一块，毕其一生的精力啊，他出了100多种、400余卷的著作。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王传山，我们会发现他终其一生啊，矢志不渝的都在坚守着文人之道，那就是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1: 王传山就这样生活在清朝的天地里面，可是他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他不与朝廷合作，他以活埋的这种生存方式，以一己之力默默延续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火种。当朋友多次写信给他劝他也出家当和尚的时候，他坚决的拒绝，并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这首诗是这么写的：红炉滴水是烹煎，穷挫生涯有火传，哀咽频纷弦上怨，洞风长息指中天，知恩不浅难忘此，别调相看更惨然，旧时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韩老师走进王传山自我活埋的余生。
2: 其实我觉得明王朝覆灭之后，他的这个像熊老师前面说的，他这个续梦的这个道路好像是斩断了。其实刚才咱们还是在说他捍卫的是什么，不是一个王朝，他捍卫的还是那种正统的文化和文明。
3: 王传山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一位灵魂级的人物，中华文明5000年之所以不断，关键就是有一批像王传山这样灵魂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传山一辈子在写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大义至上，民族复兴。何为大义至上？那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爱国主义。传山的大义至上有这样几个特点，他在流亡期间1656年写了一本书《皇书》，关于皇帝文明的书，就是怎样恢复5000年中华文明这个传统。其中就提出了这样几个见解：中国必须自立自强，这是第一个见解；第二个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很杰出啊，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一个理论高度。再就是民族复兴，传山一辈子，尤其是在胡群失败之后，后半生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民族复兴，从文化上守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这是全山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大义之山。
2: 那么接下来王传山还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接着听韩老师讲。
4: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王传山那个在明亡之后那种痛苦的状态，今天我们也很好理解，因为我在前些天的时候，我在做王传山的节目的时候，我还面临着有一些人的质疑，他说你说王传山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殉大命而死，你不是一个忠臣吗，为什么不去死呢？其实我要说的是，死其实是一种更容易的做法，啊，王传山他不想死，啊，是因为他内心有着更高的这种诉求，更高的这种追求。王传山呢，其实他是在永历帝已经死了之后的，王传山其实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在政治上， 继续延续这个明朝。

0: 朝这种存续已经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啊。他其实这个时候的感慨是什么呢？感慨其实就是在这种历史的动荡面前，这个个人的命运实际上是非常的可怜，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这种心情呢，在他后来就是搬到金兰乡，给自己那所破漏的新家起名字叫做拜叶庐这件事情上，就是他当时的心境，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得出来。不过这个王传山毕竟他还是不甘于只是做一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动荡的时代当中随风飘摇的那一片落叶一粒尘沙而已，他有自己更庄严更严肃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存续他心目当中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啊。为此呢，就是他应该说是选择了离群所居，其实仅仅是要作为保全个人的名节来说，这条路其实也已经足够完美，但他有着更高的这种追求。他不是怕死啊，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很久以前孔子在颠沛流离之际所说的那句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文王寂寞，文不在兹乎。这也是王传山此时的心情，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斯文的存续。所以王传山尽管万分痛苦，但他必须隐忍以活。也正是这种使命感支撑着王传山此后的生命。如果说此前啊，他三四十岁之前的生命还和那个时候很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在时代的这种飘摇之中，只是一片被挟裹的树叶，一粒被挟裹的沙子。但是此后就不一样了，在后半生，他以自己的如传巨笔以及如炬的慧眼，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使自己成为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千古扬之。
1: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仍然把这个自由提问的机会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哈，我们的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位男同学。
2: 好，老师好，主持人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王传山先生会接受行人司这个职位？
3: 实际上从这个宏观的方面或者说大的方面来说啊，王传山身上他有一种豪杰的气质，当遇到什么大事的时候，他很想出来力挽狂澜，这是他的一个大的方面。从小的方面来讲呢，因为这个职位是他最好的朋友瞿氏四推荐给他的，而且这个时候永历王朝内部正在进行非常残酷的党争，他是想接受这个小职位，从而获得在朝廷里面的一定的话语权，就说话有人能听，来化解当时永历王朝之间的这种党争的非常残酷的斗争。
1: 好的，那谢谢这位同学。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要提给老师的？好，这位男同学。
4: 嗯，主持人你好，各位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衡阳军事学院东院的侯孝军。我的问题就是，听老师讲了那么多王传山先生的事情，我在想，这么著名的人，这么优秀的人，他教出的儿子应该也很优秀，我就想了解他的子女们。
5: 传山这一生生了四个儿子，传山的悲剧也在这个地方，在哪？他两个儿子很早就夭折了，几岁就是，所以对他的人生打击很大。传山的儿子不怎么发达，这与传山一在他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传家十四戒》有很大的关系。子子孙孙有四种事情不能干，第一个你不要去做官，那就限定了传山子女就没办法发达；第二个你不要再做生意；第三个你不要出家当和尚当道士，不能搞那些东西。所以传山的十四戒对他子孙孙有很大的限定。再加上传山一辈子都坚守民族大义，不与清王朝合作，所以他的晚辈、他的儿女包括孙辈，基本上都没走科考这条路。这对传山的后裔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3: 没有在官场上做什么，但是在文化上他还是继续在传承。我觉得他的儿子，
1: 闻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0: 衡阳府金兰乡有一座山，山上芳草萋萋，唯有山头那块巨石，其状像一只倒扣的船。当地人因此把这座山也叫做石船山。它仿佛是一艘永远不能扬帆起航的石船，被遗弃在山中。王夫之在这里住湘西草堂，自称船山老人。这种意境也许是当时，但更像是日后他艰难困苦生活的写照。诗与天地间守望，船在月色里定格。明朝死去了，船山还留在人间。他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此时的王船山，他的生命开始升华到另一阶段。栖身在这僻陋的南国山间，在那贫寒的草屋下，还有一个如此瘦弱却又坚定的身影。他在千年长河里寻寻觅觅，他以文字为人间弘道，创造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精神生命。船山和山上的石船一样孤独，但文字里的船山却并不寂寞。他在与历史对望的时候，感觉到未来的目光也落到他的肩上。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铁路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立祥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接下来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船山》第四集《返本开心》。
1: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2: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3: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2: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倡导勤俭节约，摒弃餐饮陋习。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文书说到，孙令公将儿子孙秀承练起来，扶灵回家，然后到晋阳找皇上告状去了。那段书后文还有交代，暂且不提。蛇表回城里等女儿，杨衮也不敢离开蛇潭关呢，在城外搭个临时帐篷等儿子吧。等到天光放亮，小夫妻双双回营来见杨衮。火山王一看儿子把媳妇领来了，乐得眉开眼笑，告诉庄兵走回火塘寨。这可好，蛇在花莲城也没敢进，上了花轿就被抬走了。人家都说呀，夹包去的，蛇在花呀连包也没夹，就这么就去了。蛇潭关的事儿不算完，后文书还有翁婿翻脸，杨继业被打，杨衮战蛇表走线垂会走线边。再说火山王杨衮欢欢喜喜的回到火塘寨，进府正碰上杨洪，杨洪就把高怀亮到了泗水关之后，大战高怀德，天汉山困住高怀德。老和尚金良祖半夜送书信，高怀亮知道自己是高家后代之后，要认祖归宗，要到天汉山去放高怀德。元帅崔虎用绊马索拿住高怀亮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王爷，你快到前敌去吧，去晚了八少爷性命难保，泗水关 也保不住了。杨衮听这话，那心呢，就像人抓一把那么难受啊！刚才这高兴劲儿啊，哗地一下子全凉了。哎呀，我的八儿子要飞了。他回高家倒没什么，怕的是崔虎暗下毒手把他给杀害。如果怀亮有个好歹的，岂不疼杀老父？我得去趟泗水关。他急忙给杨继业和佘赛华完婚，次日清晨便带着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杨红和十几个家将骑快马奔天汉山。路上马上加鞭，很快就到了。杨红领路来到杨家的营盘，一看营盘里啊，冷冷清清，稀稀拉拉拉有几个当兵的，搭着个脑袋也不精神。一看杨衮来了，乐的呼啦都围过来了。哎呀，老王爷你可来了，你不在这我们像没娘的孩儿一样，这可怎么办呢？你们八少爷呢？不知道啊，被崔虎给带走了。杨喜儿呢？哎，也没了，谁知道上哪儿去了？我们一天就在这营盘里待，也不让我们出去啊。泗水关人在外边把着呢。哦，好，杨衮来到帐里坐稳。杨红啊，去给崔虎、丁贵送个信，就说我来了。好，杨红答应，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泗水关的元帅崔虎和金叉天王丁贵来见杨衮。见礼已毕，两个人哭丧着脸说：老王爷你可来了，再晚一会儿啊我们见不着了。二位将军免礼，快坐下讲。我八儿子呢？哦，你是不是问那个高怀亮啊？啊，嗨，他早就跑了。跑了啊？上哪去了？哎呀，你不知道啊，他是这么回事。原来杨红离开了泗水关外，奔火塘寨之后，崔虎就把高怀亮押到自己的营盘，虽然绑着，可是好吃好喝不刁难。杨喜儿不离左右的伺候着，等转过天的半夜，杨喜儿偷偷的从马棚里拉来两匹战马，又弄来枪个银装锏，他把高怀亮的绳子挑开，两人上马逃走。高怀亮有马有枪，谁也拦不住啊！闯进天汉山，是救出高辉德，哥两个双双的逃奔周营。这一进山再出山，伤了不少的军卒。崔虎和丁贵呀，急得团团转，不敢上前，拿高怀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幸喜的是，高怀亮走了之后，周兵也没来要阵，崔虎也就不敢出征，等着杨衮呢。今天见着杨衮说：老王爷，高怀亮忘恩负义，把你老养育之恩扔在九霄云外，投到大周了，与我们为仇，伤了我的兵将，你老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杨衮听这话，火往上撞，身子往后一仰，两腿一蹬，气堵咽喉，昏过去了。可把大伙吓坏了。杨继业、周启父亲、丁贵给盘上胳膊，叠上腿，连喊带叫。崔虎的吓傻了，这么大岁数气昏过去，要缓不过来还得买棺材呀。哎呀，我说老王爷爷，你快醒醒吧。喊了一阵，杨衮明白过来了，十二层楼咕噜噜的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去，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是二目发直，老泪纵横。谁问什么，老王爷都不说，只是摆摆手：你们歇着去吧，我好了，没事儿啊，有事儿明天再办。走走走走走走走，把人都撵走了，只留杨继业在身旁。晚上杨衮可睡不着了，前思后想，是越想越难过呀。我拿高怀亮当亲骨肉，听说他被崔虎抓起来，我替他担心，星夜赶路为的是救他，谁成想这个奴才无情无义，连我个面都不见就保大周了。你认祖归宗也行，保周主也可，也该和我说一声，好歹你管我叫句爹呀。 这15年来，我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无计其数。论教能耐，我教我亲儿子教三成，得教他70%啊！可惜我白疼他。我明天一定得问问他，他那心是黑的，是白的。杨滚长吁短叹，坐到天亮。杨继业急得搓手跺脚，但是一声不敢吱。天亮之后，杨滚洗漱擦把脸，继业呀，去把高怀亮给我找来，我有话说。哎，杨继业乐坏了，转身往外就跑。今天呢，火山王爷糊涂了，你派谁找高怀亮不好，怎么单派杨继业呢？杨继业和高怀亮从小就不和，毛病啊还就在杨滚身上。杨滚这个人呢，心眼好使，总觉得我的儿子和人家的儿子应该一样，甚至得多疼。久以后呢，叫这孩子明白过来，得念我个好，咱良心得搁正，所以对干儿子比亲儿子还强。吃东西偏，穿衣服偏，教能的也单教，哥俩要打架，杨滚准向着高怀亮。杨继业为他没少挨打，高怀亮呢，看父亲向着他，更自己教自己了，有时就欺负哥哥，处处咬尖，结果今天他跑了，你说杨继业生气不？杨滚叫他找去，杨继业心的话，我找他干什么呢？我找这个白眼狼干什么呢？我见着他就把他给宰了。想到这儿，来到了门外，也没顶盔挂甲，也没带兵，单人独自直奔大周营门。来到门前，冲着里边喊：哎，当兵的，往里边送个信儿，你叫高怀亮出来，就说老杨家来找他来了。高怀亮自从那天晚上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十分难过呀，心想18岁了，我才知道我亲爹是谁，我妈是谁，闹了半天我把我哥哥困到山里，真有个好歹的，那我不是人了。父子天性，母子连心，弟兄手足之情，他惦念高怀德，所以带着杨喜儿闯到天汉山，救出高怀德之后，弟兄相认，抱头痛哭，打听离别之情，然后送高怀德回周营。高怀亮从心里想，不进大周营盘，架不住高怀德百般的相留，赵匡胤又出来迎接，高怀亮推辞不过，这才进了营。到里边坐一会儿呢，军士也来了，众将也过来了，问前问后，问寒问暖，又排摆酒宴。高怀亮碍着面子，吃喝一毕，就想回汜水关。军士苗光义不让他走，说你要回去非有闪错不可。你别看呐，你又是杨家人，又是杨滚的儿子，嗨，那都是假的。杨滚不在，崔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旦要把你伤了怎么办呢？你呀，先在这住几天，夺阵杨滚来，你夺阵再回去。弟兄又没亲亲够，这一苦苦相留就多住了些日子。今天呢，哥俩正在说话，有人报老杨家派人来找他。高怀亮就知道事儿不好，机灵了一下子，哎呀，我这事儿做的不对呀，我就是我哥哥把他送到营盘，我赶紧应该回火塘寨见我爹去，我怎么跑这住下不回去了？这我见着我父亲有什么话说呀？哥呀，我快出去看看。兄弟啊，用不用我和你一块儿去？不用不用，这也不剩打架，我出去。就这么，他上马来到营外，抬头一瞧，正是他七哥杨继业，急忙来到近前抱拳。

手脸上带笑，七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杨继业看着他气儿都不打一处来了，呀呸，谁是你哥哥？你姓高我姓杨，你保周我保汉，咱们是死对头，今天我非要你的小命不可。七哥你别发火啊，你等我把话说完的还不行吗？你等等，我把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忘恩负义有什么可说的？今天我要你命，给我爹去顺气儿去啊。七哥我爹来了，那可太好了，我正有话跟他的人家说呢，你领我去见你去，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我们家哥七个的用不着你叫爹，叫爹的有的是，你想见我爹呀，把你脑袋隔起来，我拎着去见。七哥我不是忘恩负义啊，我有难处啊。没人听你的蛤蟆叫，看枪唰唰唰连着好几枪。高怀亮没敢伸手，哥天当我也不敢和七哥伸手，杨家对我天高地厚，我要报答养育之恩，老爹爹倾囊而赠教我能耐，恨自己当初不懂事欺负了哥哥，尤其七哥你为我吃了不少苦，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哥哥你领我去见见老爹爹吧。你别玩嘴皮子了，接枪。这回高怀亮可火了，老不还手，一失神就去扎着，没办法他也把枪端起来了。七哥我是看在手足之情不还手，要真打你差得远呢。杨继业听这话火更大了，我爹偏教你哦，你跟我说这话我和你拼了。杨继业这通忙活累得满身是汗。高怀亮说，七哥你还扎呀，你有点不知自爱，我欠你们家人情不乐意打你，要打你你早没命了，你看看你的战袍。杨继业这才低头瞧瞧，战袍上被高怀亮扎了好几个大窟窿小眼子，还弄了几个口子，自己还不知道呢。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是拨马就跑，来到了营门，下了坐骑，到了里边见着杨滚放声大哭，爹呀我没脸活了，当初你教干儿子不教我这个亲儿子，现在人家有能耐翅膀硬了投降大周，掉头用咱家的枪扎孩儿，爹呀我差点死在他手啊。杨滚不信，你见着怀亮没有？见着了。你没说为父来了？我说了，他说他爹早死了，人家不来，我和他动起手来，他故意羞臊我，把我征袍挑破，还不如扎死我呢。爹你看。杨继业添油加醋的连哭带喊，杨滚不太相信，当他看见杨继业的衣服破得一条一条的，信以为真，只气得浑身乱抖，体似筛糠。好啊，小孺子高怀亮，你竟敢如此无礼，来呀、啊，备马抬刀。火山王披挂整齐，跨好走线铜锤，任登上马。怎么着？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点兵一千来到了疆场，崔虎和丁贵也带着泗水关的人来看热闹。他们刚刚列开队伍，就听迎面号炮连天，人欢马炸，赵匡胤亲自两队出兵。杨滚手打凉棚往对面观看，只见周营兵将列队整齐，十分威严，将官都是盔明甲亮，当兵的各举刀枪。杨滚催马到疆场，一边走一边瞧，没找着高怀亮。就在这阵，先锋官高怀德催马来到近前，抱腕拱手，哎呀，杨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侄儿高怀德有礼了，恕孩儿盔甲在身，不能大礼参拜。杨滚闻听，把大刀往身后一背，手捻银髯，仔细的观看。哦，贤侄，久未见面，老夫很是挂念，你父一死，老夫心里难过呀。你娘可好？托您的福挺好。孩子你不对呀，赵匡胤高平官借人头，你父亲被逼而死，你为什么不报杀父之仇反保大周呢？老人家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我父是死在郭威之手，赵匡胤到高平官是奉旨而去，但是官身不由自己，处于无奈。

0: 当初华州之战，我爹欠他的人情，乐意以死相报，并且托孤赵匡胤照看我们母子，他将胞妹许给小侄儿，我有今天是多亏赵元帅呀。哦，原来如此，恕老夫多嘴了。老人家，我胞弟怀亮，多亏伯父抚养成人，养育之恩终生难忘，先父在天之灵也感谢老人家，孩儿替父母谢谢了。哎，这就说远了，我和你爹是盟兄弟，这是应该做的，本意也想把他送回去，怎奈事情总有岔头，没办成。今日怀亮归家是好事，只是不该不辞而别呀。老夫伤心呐、啊！你叫他过来，我有几句话说。是，方才怀亮要见你老，七弟继业不让见，弟兄口角几句，吓得怀亮不敢出来了。一会儿他就去请罪。哎，好吧，不见就不见吧。这私事咱们先不谈。我这次来是帮泗水关打周营的。你我不要伸手，你回去，你叫赵匡胤过来。老伯父，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您不要和周营为仇为好啊。哎，国是国，家是家，不能混为一谈。你回去叫赵匡胤上来。高怀德还想解劝，就在这阵儿，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像西北千天打个霹雷一样，滚，老儿杨滚，休要倚老卖老，看俺去你西老上鲁阳魁首。话音刚落，一骑战马飞奔而来。哎，高新峰，你回去把老儿杨滚让给我了。高怀德无奈，拨马回归队前。杨滚闪目观瞧，见来人身高过丈，虎背凶腰，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青鬃兽，手擎冰铁造鹰枪。杨滚用手点指，来将为谁？通明上来。俺乃周主柴荣的盟弟，赵匡胤的先锋官，你家标旗将卖黑油掌柜的郑子明啊。老杨头，别人都把你捧得上天了，要我看你什么也不是，没什么了不得的，净吓唬人。今天三老子看你有什么能耐。说完倒枪便刺。杨滚一阵的冷笑，郑恩呐、啊，你是不知自爱，和老夫打哪有你的便宜啊。说完用大刀啪一压造鹰枪。你别看郑子明那么大的劲儿啊，这枪啊被压的就没抬起来，呀呵，有点劲儿嘞。再看杨滚，手腕子一使劲，往里一推，唰，刀就到了。吓得郑子明撤回大枪要去磕刀，哪知道杨滚刀花一变，把刀头一涮，一个反背拖刀奔郑子明唰就砍下去了。郑子明低头来不及了，一闭眼睛，心想完了，我脑袋非掉不可了。杨滚的刀啊也快砍上了，有点不忍心杀他，把刀头一翻个，用刀背子啪的一磕，郑子明滚鞍落马。早有杨家兵在旁边等着呢，用挠钩一搭，把郑恩给绑上，压到队前。赵匡胤看得真真的，心中埋怨三弟耶，我不让你去你偏逞能，怎么样，叫人抓去了。张光远、罗燕西到现在还没救出来，这又进去一个，谁能是杨滚的敌手啊。就在这时，武状元曹彬手使三挺大刀催马奔疆场，把军士苗光义可吓坏了。郑子明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曹彬呢，你怎么也不知道好歹呢？啊，找苦吃啊。苗光义直皱眉。赵匡胤说，军师，曹彬能怎么样？嗨，不出三招不死也得带伤，那得怎么办呢？杨滚可是员虎将啊，为人又正直，本领又高，要是打我们不是对手，要是劝说或许归降。你别忘那句话，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要能收降可是我大周的福气呀、啊。 军师，他能降吗？哎，事在人为。赵元帅，别人去都不行，你去还有个面子，或许有点门儿。正说着呢，曹彬只打了三个回合，被杨衮生擒活捉，曹彬被绑上也押走了。可把崔虎乐坏了，忙叫副将曹翰把郑恩、曹彬押到城里去。杨衮在疆场要阵，赵匡胤告诉军士和高怀德照料军中一切，我过去，我要叫杨衮抓住或者战死，你们就收兵别打了。随后催马来到杨衮的近前，二马对头。霍山王爷一向可好，赵匡胤有礼了。杨衮闻听傻目观看，只见来人30多岁，身高9尺，头戴帅子金盔，三英高挑，背背8杆护背旗，上有8个字“廉权治信，任勇严明”。身挂大叶黄金甲，面似重枣，又如9岁，剑眉入鬓，过目有神。海下3绺黑须，胯下昏红马，鞍桥横担盘龙金棍，真好像金甲天神降世，又如三国年间关羽重生。杨衮看罢点点头啊，看外表知其内，此人非等闲之辈。哦，老夫正是杨志奈。才有一段捶打赵匡胤，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

0: 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2: 妈妈，我肚子疼。
1: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3: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3: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0: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杨衮用手点指，来将为谁？俺乃周主柴荣的盟弟郑子明啊。老杨头，别人都把你捧得上天了，要我看你什么也不是。今天三老子看你有什么能耐。说完倒枪便刺。杨衮一阵的冷笑，用大刀啪一压造鹰枪，呀呵，有点劲儿嘞。再看杨衮往里一推，唰，刀就到了，吓得郑子明撤回大枪要去磕刀，哪知道杨衮把刀头一涮，一个反背拖刀奔郑子明唰就砍下去了。郑子明一闭眼睛，心想完了，杨衮的刀啊也快砍上了，有点不忍心杀他，把刀头一翻个，用刀背子啪地磕，郑子明滚鞍落马。早有杨家兵在旁边等着呢，把郑恩给绑上押到队前。赵匡胤看得真真的，心中埋怨三弟耶，怎么样，叫人抓去了，谁能是杨衮的敌手啊。就在这时，武状元曹彬推马奔疆场，把军士苗光义可吓坏了。郑子明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曹彬呢，你怎么也不知道好歹呢？赵匡胤说，军师，曹彬能怎么样，嗨，不出三招不死也得带伤，那得怎么办呢？杨衮可是员虎将啊，为人又正直，本领又高，要是劝说或许归降，军师他能降吗？哎，事在人为，赵元帅，别人去都不行，你去还有个面子，或许有点门儿。正说着呢，曹彬只打了三个回合，被杨衮生擒活捉，可把崔虎乐坏了。杨衮在疆场要阵，赵匡胤告诉军师和高怀德照料军中一切，我过去，我要叫杨衮抓住或者战死，你们就收兵。随后催马来到杨衮的近前，霍山王爷一向可好？杨衮闻听，傻目观看，只见来人30多岁，身高9尺，头戴帅子金盔3英高挑，身挂大叶黄金甲，面似重枣，又如9岁，剑眉入鬓，过目有神。海下三绺黑须，胯下昏红马，鞍桥横担盘龙金棍，真好像金甲天神将士，又如三国年间关羽重生。杨衮看罢点点头啊，此人非等闲之辈哦，老夫正是杨志奈。赵匡胤说，久闻老王爷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呀，赵元帅过奖喽，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英雄处在中年，久闻赵元帅的大名，我特来领教。说完举起大刀就有身手了。赵匡胤说，老王爷且慢动手，我有几句话要讲。嘿嘿，你保周，我保汉，两下交战，各为其主，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老将军，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想当初我父也是汉朝老臣，最后怎么样了呢？一直在京城被害被压，就是说死去的汉主刘承佑软弱无能，信从老儿孙凤吉，杀死史弘肇等忠臣，只落得众叛亲离，才有我主柴荣行仁义之师，推倒大汉，建立周朝，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叫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想不到北汉王刘宠又打来战表，和我大周开战，所以周主御驾亲征，要统一华夷，免去刀兵之苦。刀兵不息，民不聊生，大地荒芜，男不能经，女不能直，一个个背井离乡，逃门在外，苦不可言。如果熄灭刀兵之灾，解救一方的百姓，你看多好啊！现在我们已经得下天井关、泗水关，指日可得。河东12州郡保不住了。老将军，你总有通天的本领，也救不了这破碎的河山，不如弃汉归周， 如能归顺，我主定能重用；如不听劝，怕老将军后悔晚矣。杨衮听完点点头，你还别说，赵匡胤还真能讲。赵元帅，老夫偌大年纪什么不懂，不用你说我也看出高低，只是我乃河东之将，汉室老臣，绝不容你争我疆土，你得拿出点真功夫来。哎呀，我赵匡胤偏但也不敢冒犯虎威。哎，不用客气，请吧。老将军，那我可不恭了，给你垫垫手吧。请，请。说完，两人各学战马，举起兵刃，催马交战。这两人交手不同一般呐，杨家将及泗水关的主将给老王爷助威，眼珠不眨的看着，输赢在此一举。苗光义手里的羽扇也不摇了，眼睛也睁开了，最害怕的是躲在军士身后的高怀亮。杨衮到疆场找他，高怀亮想出去，苗光义不让他去，怕杨衮的气头上伤了高怀亮。杨衮一交战，高怀亮心里难过了，老父亲白发苍苍，为儿子心都操碎，真有闪错怎么办？再看杨衮和赵匡胤打了有十个回合、20回合、30回合，俩是越打越猛，越战越凶，两旁民军卒摇旗呐喊，号角声惊天动地，杀呀！老王爷旗开得胜，赵元帅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高怀亮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再看杨衮，这匹马唰唰唰转了几圈，有点不行了。怎么呢？这匹马老了点，加上连日赶路，从佘塘关再回火塘寨，又从火塘寨来到天汉山，马不停蹄呀，没得保草保料。在杨衮和高怀亮二马冲锋之时，杨衮这匹马突然扑通的一声，马失前蹄，前腿卧倒了。赵匡胤也到，盘龙金棍高高举起，杨衮当时吓得魂飞魄散，把眼睛一闭，心说我命休矣。高怀亮也看见了，棍要一落，他父亲命就没了，吓他两手把眼睛捂住了。赵匡胤的棍呢，落下半截，又撤回来了。此时杨衮一带马的丝缰，这匹马腾空跳起，老人把马带住，赵匡胤，方才老夫马失前蹄，你为何不打呀？老王爷，我赞成您的为人，不忍伤害，尤其为高家抚养幼子，对干儿子比亲儿子还亲，别看是小事，无度量之人是做不到的。不但高怀德感激，我赵匡胤也佩服，尤其老英雄不是武艺不佳，输在我手，实在是马不行，我要趁人之危伤了老英雄，岂不落个骂名？你老回去换匹马，咱们再战。哼，赵匡胤，你失策了，你不打我，我可打你了。说完，火山王杨衮伸手在胸前的鹿皮囊里唰掏出走线铜锤，冲着赵匡胤一抖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走线锤出去了，直奔赵匡胤的头顶砸来。走线锤呀，是铜制的，有对虎大。什么叫对虎大呢？就是两个虎口合到一块那么大，也就是碗口大小。这块呢，有条链，链有六尺长，是用5斤之精所打造，不怕刀砍斧剁。链子上又拴着1丈2尺长的鹿筋绦，末端是个皮套，可以套在手脖子上。使用的时候，皮套套好，抓住锤头，甩手扔出去。锤头带着链子，链子带着鹿筋绦，扔出去之后又砸到人身上，那可了不得。杨衮当初练走线铜锤可下了功夫了，他是为治口气才练的。年轻的时候，杨之奈 也是性高气傲不服人。当时有出了名的大将，飞虎大将永安宫十三太保李存孝，那是最有名的。杨滚去会李存孝，据说李存孝啊是长得板肋虬筋，鹰爪方刚，力大无穷。杨滚哪是对手啊，被李存孝抓住扔到马下要摔死。多亏杨滚会个绝招，他会就地十八翻。李存孝把他往地下一扔，杨滚就用就地十八翻滚出多远才得条活命。他告诉李存孝，你等着我，我要二次学艺再找你报今日之仇。由那时候起，杨滚四海漂流，访名师，会高友，重新练艺，访来访去，再投到金陵寺老方丈金陵祖的门下学艺，拜金陵祖为师。金陵祖就会打暗器，一看杨滚功德挺好，有恒心又肯练，十分爱惜，就给他打造了一对走线锤。为什么打一对呢？就是说留一个备用的。从那之后，杨滚练走线锤是越练越精，越练招数越多，变幻莫测，虚实相间，姿势不同，打法不一样，这是百发百中，指哪儿打哪儿。怎么使？那可就看自己练了。可以拉带式回马一锤，这个名叫犀牛望月，也可以用刀一晃对方的眼睛，紧跟着把锤扔出去，也可以翻身从后边扔出去，名曰苏秦背剑。还可以呢把链子摇起来，锤头飞舞再打敌将，这叫金蛇绕山过。数年的功夫，锤功练成，刀法学得化境，这才告别老师去找李存孝。结果呢，李存孝死了，在南阳府五牛争身，这个锤啊没用上。你别看呢没用上，给后边啊可奠定了基础。后来的鸡宝山五龙二虎会燕章，杨滚使用走线锤打伤王燕章，成名天下，人称走线神锤。从那之后，杨滚没打过败仗啊。没想到今天会赵匡胤，火山王没拿出真功夫，他想看看赵匡胤的棍法，叫他施展施展到底有多大能耐。他要真下狠手，赵匡胤早死了，想不到这匹马不给他做脸，马失前蹄。这就是那句话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多大英雄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什么样的将军也难免打败仗。要不是赵匡胤手下留情啊，杨滚轻者带伤，重则丧命。杨滚的脸上挂不住了，他才拿出走线锤要锤打赵匡胤。赵匡胤知道走线锤厉害，他也防备了，但是没见过，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他哪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来呀？另外说话的时候锤就到了，赵匡胤有点慌了，碗口大的锤头奔着自己砸起来了，一道金光唰就下来了。赵匡胤害怕，右脚甩蹬，单手抠铁骨梁，这只手啊还拿着刀呢，他往旁边一闪，想来个邓里藏身躲过这一锤，哪知道因为太慌了，手里还拿口刀，又沉没藏好，扑通从马上掉下去了。火山王把链子锤倒回来，如果反手一锤或者一刀，赵匡胤就死了。赵匡胤要一死啊，那大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谁打呀？那是将来的宋太祖严嵩开国头一个皇帝。杨滚急忙收锤把他装起来，然后冲着下边说，赵将军请上马。嗯，赵匡胤抬头看看，哦，没打我。老王爷别客气，上马，你我到无人之处，我有话说。赵匡胤知道人家手下留情了，二次上马向山里跑去，杨滚在后边追赶，拐了几个山环，赵匡胤把马停住，杨滚跳下征车，赵元帅 受惊了，刚才我多有得罪，哎呀，多谢老王爷手下留情，留某一条性命啊！我也就是试试赵将军的本领，真要伤了元帅，我将成为千古罪人。老王爷，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老夫久闻将军大名，为人侠肝义胆，好打抱不平，重义气，会用人，胸怀大志，为高兴州自刎之事我曾错怪元帅，刚才听高怀德演讲，此事不怪你，高家多蒙照料，我替高兴州谢谢了。经过方才我们俩一交战，老夫很佩服，这是名不虚传，我已经落马，将军不杀老夫也很感激，打周朝有你这么个元帅，必定统一华夷，北汉王的江山是风雨飘摇之中不会长久的，今有一事相托，求你给我办办。哎呀，老人家，有什么事你说吧。我儿怀亮到周营，望你多照料，他年幼任性，我不放心呐。酒后刘王要灭我的七个儿子，还望你另眼相看。老王爷，这个我都能做到，只是你老人家怎么办呢？干脆你老弃汉投周，咱们共图大业吧。赵将军言之差矣，忠臣不保二主，我和刘王曾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我怎么能够背主投周呢？岂不是叫人贻笑大方？老人家，您不想也可，您还帮守泗水关吗？这个你放心，我一不向汉，二不保周，退隐火塘寨，你们咱打与我无关，我是不保大周，我年纪大了还能活上几年，酒后你要有用我们杨家人的时候，我有七个儿子可以保你。这七个孩子叫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因为他们没保北汉王，就许他们另宅新主。赵匡胤听了喜出望外，如得了杨家的七员猛将可太好了。赵匡胤不放心，老王爷，我若有力量一定重用您的虎子，等你老了不在那天儿，怎么能来找你这几个儿子呢？空口无凭。这个火山王想了想，伸手解下胸前的鹿皮囊递过去，我讲走线锤留给将军，酒后以锤为证，有锤就等于老夫在，我儿定会听从。哎呀，多谢了。说完恭恭敬敬地把锤囊接过来，老人家，今日分手不知何日见面，我见着此物等于看见老王爷。说完斜背在身上。杨衮说，赵将军，北汉王就要亡国，大周得了天下，我家成了

0: 赵匡胤和杨衮在泗水关外铜锤换玉带，这一铜锤换玉带就奠定了老杨家将来保大宋的基础。赵元帅，老夫走了，后会有期。说着他刚想要走，就在这阵，高怀德高怀亮哥俩都追来了。高怀亮远远的下马，磕膝盖荡脚走，来到杨衮的眼前。老爹爹，你还生孩儿气吗？爹，我要回营找你，我七哥不让，非要杀我不可。孩儿才和他伸手，你老出来，我不敢见你了。你老养育知恩未报，又惹您生气，你打吧，你骂吧。杨衮眼泪也下来了，心的话，纳了半天是杨继业从中捣鬼呀、哎，孩子，起来，为父不生气。你认祖归宗是好事，你七哥他不对，你好好在军营和你大哥高怀德共扶汉主。
1: 不，我跟你回火塘寨去，我在你老人家面前尽孝。
0: 哎，不用了，爹，我也舍不了你，只是我身旁还有七个儿子，你呢应该报效国家，尤其是你哥哥保大周。去吧，
1: 爹，我不走，说什么我不走，我非跟你去不可。
0: 这一哭啊，老头心软了。来吧，咱父子一场，我再教你三招绝命枪。这三招即甩枪、崩枪、回马枪。高怀亮记在心里，还想挽留，老杨衮拨马扬长而去。高怀亮看着老人白发阴虚，心里十分难过。赵匡胤说，走，咱们取泗水关。三个人回到前敌一看，两下已收兵了。再说杨衮回到营房，告诉杨继业和杨洪拔营起寨，马上启程。杨家人走了，丁贵崔虎两个人也撤兵回到泗水关，来到了帅府。崔虎犯愁了，杨衮这一走，这座城保不住。来呀，把张光远、罗彦熙、郑子明、曹彬押上来。丁贵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要是能够投降就留下，不降就把他杀掉，免得关城失守，叫他们救出去。对，时间不大，四个人被带上来是立而不跪。郑子明看见张光远、罗彦熙，乐得大嘴咧开了。老四位，老五位，哥哥给你们做伴的嘞，好久没看着了，可想死哥哥了，这回可团圆了。张光远一看吓坏了，三哥，曹将军，你们怎么也被抓了？曹彬打个嗨声没说话。郑子明说，要不怎么叫弟兄呢，你们在这儿我不来算什么朋友？崔虎一听气坏了，哦，你们跑我这团圆来了，住口，你们四个人现在落在我手，要死要活。说话，要活投降泗水关，不投降我在这关城失守之前，我先把你们杀了。郑子明乐了，哈哈哈哈，少拿死吓唬人，我都死了好几回了，那算什么呢，脑袋掉了落个疤了，你快给三爷个痛快。
2: 好好好，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杀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今天晚上将会在华佗百草园启幕。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到9号在建安文化广场北关老街举行。届时将会为市民打造一次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的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为了进一步的优化城区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的通行安全，目前我市交管部门初步选定在魏武大道、西宜大道、汤王大道14个路口对非机动车左转通行的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的2次过街改为1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2026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布，其中亳州市风华实验中学7年级学生朱成汉入选。入夏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工作，全面落实高温津贴发放政策，加大监督排查与宣传引导力度。截至8月18号，全市已经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安全监管的创新模式，在涡阳县事先推行了广智能监控设备，对报备开工农民自建房施工点位实施全天候可视化的云端监管，推动施工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实现乡村建房的静管控、稳守护，设备可拆装、流转、循环使用，一户建房施工结束之后就可以拆卸调配到下一个再建房的点位，有效地减少资源配置，降低基层投入成本。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我省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以保障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的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为主线，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和工程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筑牢饮调水工程的安全防线。安 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六月份，全省结婚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据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中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车生态拉力赛，即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将于9月10号到14号在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市举办。好，感谢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在侨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口，村民王秀荣开着一家便民小店，店铺虽小，却承载着一村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乡亲们生活上的大变化。今年已经63岁的王秀荣在村里开小店已有几十年时间。说起当年小店的情景，王秀荣和村里的乡亲们依旧记忆犹新。王秀荣：
4: 那时候叫带小店，从前卖的油盐酱醋，点头线头，生意一般。
2: 村民全太富：
5: 小的时候吧，人家村都一个带个店，卖的东西呢少的可怜。
2: 村民谢登峰：
6: 买大些东西带到镇上去卖，城里去卖。
2: 早些年的代销店售卖的大多是村民日常家用必需品，进货全靠王秀荣进城采购。到如今，小店不仅从原先的一间扩建为4间，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摆放货架，而且进货方式也轻松许多。王秀荣：
4: 原先进货都是骑车的上城，现在不要自个儿去了，一个电话送货到门，省事多了。
2: 除此之外，小店的经营模式也和城里商铺一样，完成了升级换代。王秀荣：
7: 济南的吗？
4: 在这边。现在改成超市了，吃的、喝的、用的，有几千种。原来买东西要啥拿啥，现在都是随便挑随便拣。买完了都是扫码付钱。
2: 村民丁成林：
8: 现在的方便，有钱什么都可以买，超市也方便，你说上千种的东西，看好扫码付款。
2: 2020年国家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王秀荣的超市又增加了快递收发业务，原本单一的零售小店成了全村的便民服务驿站。村民吴丹丹：
9: 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直接都寄这个来了，我们到这儿领取，寄东西也是走这个来寄，不需要往镇里来回来跑。
2: 张磊：
10: 原来哪想到有网购有快递，现在家门口都能收快递寄快递，连想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对王秀荣和乡亲们来说，这些年来生活上那是喜事不断。随着快递进村、物流下沉等便民举措逐一落地，全村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王秀荣的小店也成了全村人打卡的幸福店。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建成村级便民商店2772家，标准化村级寄递服务站点948个。亳州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太华：
11: 现在我市的79个乡镇、1228个行政村已基本构建起镇镇建有商贸中心、村村布设便民超市的乡村商业布局。
2: 亳州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腾：
12: 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各个农村基地服务站点通过邮快合作，快件的代收代投的总量就达到了1800万件左右。
2: 从老式代销店到多功能便民综合服务站，在广袤乡村，像王秀荣这样的村口小店，既便利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畅通了城乡物资双向流通渠道。如今，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王秀荣的生活也是越来越红火。王秀荣：
4: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的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2: 村口小小店铺融汇城乡烟火日常，如今乡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一点一滴改写着乡村面貌，点亮了村民们的幸福新生活。
3: 8月7号至11号，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杭州圆满落幕。作为教育部白名单重磅科创赛事，本次大赛覆盖面广，含金量高，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员积极参赛，奋勇争先，在国家级赛场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科创风采。记者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创课堂看到， 学员们正在认真练习无人机和飞行操控技巧，正是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刻苦训练，让他们能在全国大赛中脱颖而出。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一共有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参赛学员收获满满，其中4人斩获全国1等奖，3人获得全国2等奖，1人拿下全国3等奖。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刘涵旭：
7: 这次国赛获得1等奖离不开老师的细心指导，虽然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出现过细微的偏差，但是我快速调整了操作节奏。这次比赛让我明白，科创比拼的不仅靠技术，更靠心态和坚持。
3: 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如意：
13: 我十分享受比赛的过程，能够和全国青少年一起比赛，我就感到很满足了。在比赛时飞完完整的一圈，感到特别有成就感。虽然这次取得了全国1等奖，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3: 全国总决赛的比赛难度大，压力大，面对强劲的对手，博州参赛的孩子们沉着冷静，稳住心态，稳稳完成每一项比赛任务，在比拼中不断突破自己，收获成长。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陈新宇：
14: 虽然这次获得的是2等奖，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能参加全国总决赛，我特别激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自己的热爱。
3: 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赵书哲：
15: 从小我就对航空航天、机器人特别感兴趣。这次国赛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动力。我会努力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少年。
3: 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孩子们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中心的专业培育。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依托飞行机器人特色课程，为孩子们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助力孩子深耕航天领域，锤炼科创能力。博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教师马凤涛：
16: 我们开设飞行机器人课程，初衷就是为了给青少年搭建专业的科创实践平台，普及航空航天知识，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奖牌、知识、荣誉更是成长的见证。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新的起点，坚持探索创新，在科创道路上逐梦前行。
1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8: 垃圾桶里捡来的。
1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7: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近日，市自来水公司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水费、二次加压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马上要开学了，孩子上学需要打印水费清单，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印？亳州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3: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亳州市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回答说，
4: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5: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4: 对，
5: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4: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
6: 每年暑假，孩子的学习状态很容易走极端，有的孩子彻底放松，只顾玩耍，整个假期完全不学习，开学跟不上进度。还有的家长过度焦虑，疯狂报班刷题，让孩子压力满满，身心疲惫。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老师的建议，不同学段孩子该怎么科学规划暑期学习。幼儿园孩子不用提前学写字、学算术，重点是规律作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小学生重在坚持每日阅读、练字，分批完成暑假作业，避免临近开学熬夜赶工。初高中学生主打查漏补缺，复盘薄弱知识点，平稳衔接新学期课程。风华实验中学英语组长王璐瑶，
7: 暑期学习不用全天埋头刷题，每天保证1到2小时的高效学习就可以，优先梳理上学期的错题，把薄弱的知识点吃透，比盲目刷新题的提分效果更好。高三学子保持常态化复习即可，保温即可，不用熬夜题海战术，保证充足休息，高效学习最重要。
6: 很多家长容易盲目跟风报补习班，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不管薄弱科目，不分学习短板，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补习效果也很差。王璐瑶，
7: 家长要结合孩子的考试分数和薄弱学科，量身制定学习计划，不用和别人攀比，补课节奏。高一高二的学生，除了巩固课本知识，还可以多阅读，拓展知识面，提前了解各大高校和专业，提前做好学业生涯规划。
6: 到了8月下旬，家长就要慢慢帮孩子调整作息，适当减少娱乐时间，循序渐进收心，摆脱假期松弛状态，平稳适应新学期节奏。王璐瑶，
7: 暑假学习讲究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既不能彻底摆烂荒废学业，也不用过度内卷透支身体，稳住学习状态，合理放松休息，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轻松的暑假。
8: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戏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就会加塞儿。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唉，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 白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8: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听众朋友，
11: 农民朋友，
1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1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东北风三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5到30度，郭阳25到30度，蒙城26到30度，利辛25到30度。
1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2: 我市今年春季学期的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成，资助范围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的所有学段。
0: 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小区消防栓没有水、单位楼着火等问题进行回应。
1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为什么冰箱要定期清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4: 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声誉，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声誉，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一心想着要前一种声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 X 光 CT 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那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世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色泽，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年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向前发展啊？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12: 学生资助是我市重点推进的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今年春季学期的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成，资助范围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的所有学段，实实在在帮困难家庭减轻了孩子上学的经济压力。今年上半年，全市一共有14.6万名家庭困难学生顺利领到了助学金，累计发放的总金额达到1.35亿元。为了精准摸清困难学生情况，我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排查筛查，同时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工作，一边落实资助政策，一边做好政策普及、学生励志和诚信教育，全方位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11: 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连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省级拨助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12: 为了让广大市民和学生充分了解资助政策，我市教育部门专门抓住开学、中考、高考这些关键时间节点，通过多种渠道普及宣传资助相关内容。市、县、学校三级都开通了咨询热线，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发放了26000份毕业生资助政策告知信，还组织3000名基层工作人员开展政策培训学习，让基层人员吃透政策、送好服务，让群众清清楚楚知晓各项资助福利。徐林虎：
11: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征集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12: 据了解，下半年我市将继续对标民生实事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学生资助各项工作。9到10月份将开展秋季学期困难学生认定工作，11月底前完成秋季助学金全额发放。除此之外，还会开展中职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受助学生的励志事迹，展示征集到的各类励志作品，持续深化资助育人成效，把学生资助工作做细做实。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5: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没有登记可以取得所有权吗？
1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华与某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了全部的房款，从该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拿到了房屋钥匙并装修入住，但是一直没有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登记。那么小华是否取得了此房屋的所有权呢？答案是没有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呢，如果小华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过户登记，就是没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话术篇。
1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2: 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游途中，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六不一会。
0: 一、不超速行驶，14事故9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
12: 二、不疲劳驾驶，午后夜间容易疲倦，硬撑赶路将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0: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汇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汇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12: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
0: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两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12: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0: 七、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
19: 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0: 昨天上午，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小区消防栓没有水、单位楼着火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市区新河万里小区消防栓长期无水，请消防部门加强关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回答说，
20: 根据消防法的第60条呢，我们单位在这个消防设施或器材没有保持这个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将会对这种行为责令整改，责令整改呢，并处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罚款。这个经过居民那个多次反映仍未整改的，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呢收集好相关的这个反映的记录和现场照片以及视频，通过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我们呢直接举报。我们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置。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遇到小区楼层失火，请问居住的居民该如何逃生？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张琦回答说，
21: 首先就是我们居民平时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要多熟悉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尤其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生命通道，就是这个楼梯，一些逃生的路线，这也是我们逃生的路线，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逃生的时候，不要再顾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财产，一些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平时救援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第三个就是再分清楚你这个着火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还得看清楚你这个着火的时候这个烟雾的情况，然后综合的去判断，然后你是向上跑还是向下跑。如果烟雾封闭了你的逃生的路线的话，你就原地待援。
22: 健康小贴士。
19: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0: 很多家庭冰箱塞得满满当当，食物放进去很少打扫，特别是许多老年朋友放很久的食物都不舍得丢，觉得只要食物放进冰箱就稳当了，低温可以杀菌，放几个月都没事儿。其实不然，冰箱只是延缓细菌繁殖，并不能消灭细菌，长期不清理会埋下不少健康隐患。冰箱的冷藏室、密封条、隔板缝隙很容易残留食物残渣、汤汁，低温环境下一部分耐低温的细菌照样可以大量繁殖。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23: 冰箱长期不打扫，食物残渣腐败会滋生沙门氏菌、李斯特菌这类耐低温病菌，这些细菌会污染冰箱其他食材，就算食材看起来没坏也可能被污染，人吃下去容易引发急性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的现象。冰箱密封条凹槽最容易被忽略，残渣发霉会产生霉菌孢子在冰箱内扩散。
0: 除了细菌污染，异味交叉串味也是普遍问题，生肉、剩菜、果蔬混放，气味互相渗透，还会加速食物变质。杨婷婷，
23: 各类食材串味会影响食物的口感，还会加速果蔬腐烂变质，造成食材白白浪费。不要以为闻不到味道就代表冰箱是干净的。
0: 想要规避这些风险，不光要扔掉过期食物，定期深度清洁也不能少。杨婷婷
23: 建议每周做一次简单的整理，丢掉过期变质的食品，1到2个月做一次深度清洁，重点擦拭隔板、抽屉还有密封条。生熟食物分开存放，汤汁食物密封加盖，减少残渣滴落，从源头降低污染。
1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 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26: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27: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怕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28: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29: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26: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30: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26: 一粒粒文明种子，
28: 穿越沧海桑田，
26: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9: 位于亳州高新区的安徽金国源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安徽梦生药业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0: 陆之宝药业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3318-053。和宝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5626-182。安徽梦生药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杨经理，183-2668-9877。安徽金国源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陈经理，152-5595-2177。亳州高新区事务局，0558-5689-102。
1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
1: 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2: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厅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8: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7: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8: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万年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今天晚上将在华佗百草园启幕。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静安文化广场芍花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届时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的安全通行，日前我市交管部门初选审定了威武大道、西大道、汤王大道14个路口对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2026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布，其中亳州市风华实验中学7年级学生朱晨涵入选。入夏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全面落实高温津贴发放政策，加大监督排查与宣传力度引导。截至8月18号，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为破解农村自建房监管痛点，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安全监管创新模式，在涡阳县先行试点推广智能监控设备，对报备开工的农民自建房施工点位实施全天候可视化云端监管，推动施工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实现乡村建房尽管控、稳守护，可拆装流转循环使用，一户建房施工结束之后呢，便可拆卸调配到下一个在建点位，有效减少资源闲置，降低基层投入成本。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省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以保障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为主线，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筑牢饮调水工程安全防线。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全省婚姻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据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消息，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E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会在9月10号到9月14号在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芜湖市举办。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1: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永胜，欢迎任局长。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鹏、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刘明明、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桥城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云涛，以及高新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何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2024年的时候，自己通过药都农商行 APP 给客户转账，结果转错人了，现在只能看到他姓华以及他的银行账号，自己去药都农商行去查询，被告知个人无权查询对方的信息，需要报警。报警之后，华头派出所说他们也查不到，让派出所出具证明，或者是和自己去银行去办理，派出所呢不给办。想问一下，办案民警到底能不能去银行帮忙查询？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咱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13: 公安局的没给我联系啊。
12: 现在这个事情有没有处理好呢？
13: 就我到派出所里，派出所里他屋里没法查，不给我查他违法。
12: 没有办法查，那银行这边呢？
13: 银行这边他屋里不给查呀。
12: 银行和派出所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呢？
13: 没有。
12: 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吗？
13: 对。
12: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帮您向市公安局咨询一下，您稍耐心等待。明天7:40到8:20，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会在线上，帮您向嘉宾进行咨询，好吧？
13: 嗯，好的，好的。
12: 嗯，好，再见。
13: 再见。
1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14: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转错账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下线之后呢，我及时与华泰派出所联系，及时帮助你解决。你把电话这个方式连下来之后，下线之后都给你联系。
1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位孙女士反映，女儿被校园霸凌，派出所已经立案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而且呢，这个霸凌的学校的学生有强制未成年人吸食新型毒品的情况，请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那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5: 啊，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12: 就是市公安局也跟你联系了是吧？
15: 对对对。
12: 啊，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15: 哦，满意满意。
12: 行，那我们就回访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办理情况，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5: 好的，好的，谢谢啊。
12: 嗯，不客气。
10: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6: 喂，你好。
10: 你好，周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不是，我姓刘，我是就是我是租房子的，我是租从就是这个房屋是南湖新城的，房东是租给第二个房客，房客呢又往外租的，我是从第三个房东手里租的，我当时不知道，他没说，是他说他是这房子是他的，然后都是我都交他一年连押金也都14000，然后都是那有几天呢都是。这个月也那个也那个物业的说的意思，他不是房东，他是二房东。然后我都找房东电话给房东联系这个事，房东说的他都是意思他给这个人叫刘飞给他写签有协议，但是没给他钱。他说的到意思8月10号到期，结果到8月10号到期呢，刘飞一开始说的给他，他说的意思就是意思我租给你，都说他租过一年，叫我住够一年，他说的你别问我咋解决的了，他说的我你给房东继续，或者你租了你再你签协议了，或者你交的钱了。都是都他说的都是意思，他的都是意思，他找房东，然后到十号了，他还一直没那啥，一直没有，然后都是房东找我，然后都报警，都经西医派出所处理，派出所说的意思都是，这个事都是意思他不给你钱，我都是意思他们都意思也没办法，都是意思都往外推。
10: 嗯，好。 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何局长。
16: 这个溜匪他不是一起了，这派出所里跟我说了，他不是一起了，是多起。另外，他我的广警西派出所里都处理过，然后他还搁其他派出所也处理过。
17: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16: 嗯。
17: 啊，您反映这个情况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关于对这个租房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线下之后，我向西派出所了解情况，与到时候与物业、与原房东，到时候给您这个。了解详细情况以后，到时候给你团长处置一下，你把电话给他就行。
16: 对对对对，再有解决办法是吧？对，嗯，对对对。
17: 好，行，我们线下立即与派出所联系，然后到时候给你。
16: 好，那麻烦您了啊。
17: 好，谢谢您来电啊。
1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
18: 呢？是我的吧？
10: 对，是你的电话。
18: 我是蒙城县的市民。
10: 嗯。
18: 我们那个明邦中央不对，明邦喷头湖附近有条路，叫望月路。望月路上常年，有非机动车道占用，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不方便，向市长热线也反映过，多年了，都给解决不了。
10: 好，我们有请李支队给您解答一下。
19: 好，这位先生你好，您反映的这个路段是在蒙城的中心城区。
18: 城南新区。
19: 哦，城南新区，你这样。线下之后，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地基、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车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警力，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好吧？
18: 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年了，因为上下班极其，就是骑电瓶车从那过极其不方便，它是隔一个小区门口，小区叫喷喷湖，明邦喷喷湖小区东门门口，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和，加装那个电子监控设备。
19: 好，这个线下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联系的。这个请您放心，肯定会妥善解决。好吧。
18: 因为那边还有个幼儿园。
19: 嗯。
18: 我们骑电瓶车非常不方便。
10: 行，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到时候李支队联系过之后，看后续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好吧。
18: 好的，再见。
10: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这样的，就是我姐姐之前就是家暴，然后我这边报警了，然后他们这边派出所也出警了，就是有的派出所，他们这边就说几句话就走了，而且我姐姐之前就是过月子期间被家暴，怀孕期间被家暴，然后哺乳期间又被家暴，都报警，然后他们在派出所的就是说几句话，然后给说给他做个笔录，然后就走了，然后其他事也不管也不问。
10: 嗯，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20: 薛河社区派出所。
10: 嗯，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14: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能听到吗？
20: 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14: 哦，你反映你姐姐被家暴，是薛河派出所出了几次警了？
20: 报几次？报得有十几次警了。反正他们这边警察也出警了，咱出警了，也就是我给他说几句，然后他们也没说啥。然后之前刚我给他说叫他开家暴劝诫书，开完家暴劝诫书，他这边还打过之后。才家暴之后报警过后，刚他那边还这种情况，就是给他刚说几句，给我吵了几句，然后最后走了，然后其他啥也没说，然后最后还家暴又报警。
14: 嗯，
20: 还这种处理。

0: 接房子。
1: 好，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许哥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嗯，你放心，这个我会给他及时给你们处理好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这个你线下之后把电话这个留给导播，我及时给你联系。谢谢您来电。
2: 嗯，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线下之后刘局长跟您联系，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对，是您的电话。
3: 哦，我们就是在那个梅城，知道吧？就是和这个西边那个。
2: 嗯，
3: 然后在南头的话，那个天网监控下边，我们那有一个上市的那个花轿，就是当场被人抢走了，天网下边。
2: 嗯，报警了吗？
3: 报警了，然后两三个月了，那个这个派出所一直不给追回这个事儿。
2: 好，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3: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1: 刚才反映的花轿被抢走了，怎么被抢走了？
3: 就是他上市嘛，就是走到梅城南通这个地方，然后被一帮人就是四个人给他抢走了，把老头当成了请场，老头都80几了，现在他是请场二级，现在事后来说一直不追回这个法轿，
1: 达成请场二级。
3: 他给他说的意思就是两个人现在有纠纷，我们这个法轿是他以前两个哥哥干的生意，一人一个，现在已经分开已经1年多了，现在呢他两个都有中间经，而且有点气。有的去他当着天王之下，他就把这个老鼠大厂都把这个主人给抢走了。
1: 这个案件发生多长时间了？
3: 三个月了。
1: 这样的可能这个鉴定为是轻伤二级，是不是？
3: 对。
1: 有没有根据我们这个办案规定呢？最长是90日，这个鉴定这个时间你不计入这个办案期限。你这个事情呢，我马上回头下线之后，我及时与市和派出所联系。你放心吧，如果是轻伤二级的情况下，肯定要追刑事责任的。这个，我及时会联系，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3: 咱老头已经搬了一了，被十多个人打，因为打那个干上流血，然后现在都是在医院躺了1个多月，现在连1000块下不走。然后现在老头也，他屋里当着那些人家把那个证给拆走了，这不是烂路抢劫吗？你现在你不得追，给他追回这个赃物吗？是不是？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回头我给十个人说，联系过之后，及时给你回复，给你反馈。
3: 那好嘞，
1: 好，谢谢来电啊。
3: 好嘞，好嘞。
2: 嗯。好，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户都是需要哪些手续、哪些材料？经过都是看哪些证明？
2: 好，我们有请李大队给你介绍一下。
5: 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哪个乡镇的？
4: 桥东区管塘镇。
5: 管塘镇是谁和谁分户？是父子之间吗？
4: 父亲跟儿子。
5: 父亲儿子有几套房子？
4: 现在就说的都需要哪些材料？需要哪些手续？需要哪些证明？
5: 我想问清楚，就是你和就是父和子之间有几套房子？一套是两套？
4: 有房子都有，的那里。
5: 两套房子是吧？
4: 嗯，年龄应该超过了。
5: 是这样的，两套房子的话，在我们户政业务来说，是不是分户叫立户？
4: 那、都是分户，都是给父母、给父亲在一块的户口，需要怎么都是需要拿材料、拿些证明。
5: 这个新建的房子是谁的？是儿子的，是吧？
4: 是儿子爹都有房子。
5: 就新建的这个房子。
4: 啊、
5: 嗯。就这套房子上面没有户口的是哪套房子？
4: 反正现在已经达到分户
5: 要不这样吧，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分户是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4: 这个2011年时候是按啥分户的呢？
5: 2011年是吧？
4: 啊，
5: 2011年是不能分户的，分户是最近几年才出的政策。
4: 是咋分的？你老户？
5: 目前我们市的分户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以同一套房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签署这个分家协议，然后经过行政人确认同意，可以到派出所进行分户，是分户的政策。
4: 2011年是啥政策？
5: 2011年我就说了，2011年没有分户政策，
4: 没有分户政策，你可换私自的分户呢？
5: 不行。对，
4: 那我的户口怎么我没到场，我也不知道怎么我的户口在2011年6月24日给我分户了呢？离我离户了呢？现在户口的显示，
5: 2011年之前你的户口在哪？
4: 我的户口在万城镇。
5: 对，2011年之前。
4: 2011年一直从有户口本那一天起到现在，我的户口一直都在关塘镇崔庄村。
5: 哦，那你说2011年6月24号这个户口被放在哪里了？
4: 不知道被谁给我私自分开了。我与我父亲都没有在家，都在外出打工。
5: 2011年之前你的户主是谁？
4: 我户主现在已经去世了。我的父亲。
5: 原来户主是你父亲是吧？
4: 是的。
5: 你意思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户了，是这意思？
4: 对。
5: 哦，行，这个我来，你回头提醒。
4: 离户了不是分户了，而是离户，现在户主显示已在2000年离户。
5: 哦，这样吧，这个具体的户口业务我回头线下我来查询一下，然后再跟你联系，好吧？
4: 我现在我是要求这，我因为到派出所去一回了，行政中心也去多回了，我要求当年2011年6月24日谁给我分户，分户的哪些人签字的人是谁，能不能把档案
5: 给？可以，我们来查清楚再给你反馈，好吧？
4: 嗯，这属于违法行为吧？
5: 具体我们要查一下是什么情况。
4: 因为我与我父亲都在外地，都没有在关塘镇，都可咋了？都没有在关塘镇，在这种情况下我私自分户了，他是墓。
2: 您现在居住在哪里？
4: 我现在也居住在那里，户口已经都在那。我的房子，我现在是房子都是现在是危房改造给我改造的房子。
2: 嗯，
5: 这样我们就他把这个电话留下来，我们下线以后我跟市政分局一块把这笔业务核清楚，
2: 嗯，
5: 核清楚以后再给他反馈，
2: 好吧，这位先生。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4: 你不是说这2011年还没有分户政策，都说你查清讨来分户的目的。
5: 就算有分户政策，是本人申请才能分户的。你如果说被强制分户是不存在的。嗯。
4: 都说两个人，像我父亲，我都不知道，不知情况下叫户口给分开了。但是这些分户人的目的是什么？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2: 嗯，这样，这位先生。
4: 他有什么？他是有什么企图？
2: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李大队，到时候与刘局长一起，到时候看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是2011年的事情，可能时间比较久远，需要查询一下相关的档案。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4: 我去多少次到派出所去要档案，派出所都不给。他就是不给。
2: 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后续还有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4: 那好。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进一步优化路口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通行安全，今天起城区14个重点路口的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2次过街改为1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
4: 据交警介绍，目前市区非机动车路口左转过街

0: 主要有两种通行模式，一次性过街，二次过街。为适配城区道路实际通行条件，交管部门经过实地勘查，科学研判，对主城区符合条件的路口通行方式进行优化升级，
1: 初步选定在魏武大道、西溪大道、康王大道的14个路口，调整非机动车左转过街方式，设置为一次过街。
0: 此次调整共涉及14个路口，具体分布为魏武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花路口、杜仲路口、紫苑路口、养生大道路口、康王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花路口、药都大道路口、杜仲路口、紫苑路口、西溪大道、药都大道路口、紫苑路口。
1: 一字过街这种通行方式能够缩短非机动车等待的时间，提升非机动车左转的通行效率。
0: 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也最大限度规避非机动车二次过街途中产生的交织冲突，保障过街安全。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熟悉新的通行规则，按道行驶，文明通行。
1: 左转非机动车遇红灯时，应当在非机动车左转专用道的停止线后方等待。左转信号灯绿灯亮起时，非机动车沿左转引导线外侧一次性左转过街。左转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在各自区域内行驶，避免混合冲突。右转机动车应当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2: 8月7号至11号，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杭州圆满落幕。作为教育部白名单重磅科创赛事，本次大赛覆盖面广，含金量高。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员积极参赛，奋勇争先，在国家级赛场上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科创风采。记者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创课堂看到，学员们正在认真练习无人机和飞行操控技巧，正是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刻苦训练，让他们能在全国大赛中脱颖而出。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一共有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参赛学员收获满满，其中四人斩获全国一等奖，三人获得全国二等奖，一人拿下全国三等奖。
3: 这次国赛获得一等奖离不开老师的细心指导，虽然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出现过细微的偏差，但是我快速调整了操作节奏。这次比赛让我明白，科创比拼的不仅靠技术，更靠心态和坚持。
4: 我十分享受比赛的过程，能够和全国青少年一起比赛，我就感到很满足了。在比赛时飞完完整的一圈，感到特别有成就感。虽然这次取得了全国一等奖，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2: 全国总决赛的比赛难度大，压力大，面对强劲的对手，亳州参赛的孩子们沉着冷静，稳住心态，稳稳完成每一项比赛任务，在比拼中不断突破自己，收获成长。
5: 虽然这次获得的是二等奖，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能参加全国总决赛，我特别激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自己的热爱。
6: 从小我就对航空航天机器人特别感兴趣，这次国赛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动力。我会努力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少年。
2: 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孩子们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中心的专业培育。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依托飞行机器人特色课程，为孩子们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助力孩子深耕航天领域，锤炼科创能力。
7: 我们开设飞行机器人课程，初衷就是为了给青少年搭建专业的科创实践平台，普及航空航天知识，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奖牌、知识荣誉更是成长的见证，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新的起点，坚持探索创新，在科创道路上逐梦前行。
2: 在昨天七夕当天，亳州碧桂园物业在南湖会、江山府、平侯府、万达华府等多个居民小区精心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七夕主题活动，将中式浪漫搬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邂逅节日温情。浓浓七夕情，美好进社区。七夕当天，碧桂园南湖会褪去平日的静谧，处处装点着浪漫精致的七夕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
8: 平时这个在店里比较忙，过节也顾不上准备这些仪式感，然后物业在小区门口准备了这些氛围，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节日的这个七夕节日的浪漫，居住幸福感也提升了不少。
2: 在碧桂园江山附以及平侯府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精心布置签到许愿墙、鹊桥主题打卡点、月老打卡点位等特色场景，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打卡许愿留念。
9: 小区里面布置了打卡墙，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五一八节日氛围做到小区里面，大人小孩都很希望都能参与，邻里之间也多了乐趣。
10: 七夕是我们传统中式浪漫佳节，这次我们在小区布置鹊桥主体打卡点、签到许愿墙，还安排了月老打卡点位，就是想把传统节日氛围搬进小区里面，让业主在家门口体验中式七夕浪漫。
2: 同时，万达华府小区内还贴心准备了便民美食，让大人小孩都能参与其中，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浪漫七夕，真切感受邻里温情与社区暖意。
11: 七夕节，然后公馆的物业给我们准备了爆米花、西瓜还有可乐，确实很不错。
12: 物业不只是做好基础服务保障，我们更希望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把传统节日文化带进小区。这次我们碧桂园多个小区开展七夕活动，让业主不出小区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
2: 今天上午，亳州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小区消防栓没有水、单元楼着火应该如何逃生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市区新河万里小区消防栓长期无水，请消防部门加强关注。
13: 根据消防法的第60条呢，我们单位在这个消防设施或器材没有保持这个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将会对这种行为责令整改，责令整改呢，并处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罚款。这个经过居民那个多次反映，仍未整改的，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呢，收集好相关的这个反映的记录和现场照片以及视频，通过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我们呢，直接举报。我们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置。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遇到小区楼层失火，请问居住的居民该如何逃生？
14: 首先就是我们居民平时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要多熟悉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尤其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生命通道，就是这个楼梯，一些逃生的路线，这是也是我们逃生的路线，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我们这个逃生的时候，不要再顾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财产一些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平时救援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第三个就是再分清楚你这个着火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还得看清楚你这个着火的时候这个烟雾的情况，然后综合的去判断，然后你是向上跑还是向下跑。如果烟雾封闭了你的逃生路线的话，你就原地待援。
2: 亚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最近家住中铁诺德逸都小区的业主反映，家里楼道、小区外墙爬着密密麻麻的虫子，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不小影响。
15: 一个多月前，第一开始发现是俺闺女卧室的，她说俺妈她不敢睡了，半夜的起来叫她爸给她逮虫。赶到早上我一看，一早上光俺闺女卧室逮出来100多条虫。
2: 起初，杜女士以为是家中绿植滋生蚊虫，主动清理扔掉了容易滋生蚊虫的花草，自行消杀。
15: 三天之后了，我发现整个楼栋的一楼了有虫，我才发现是从那个一楼往上爬的，捋着墙。然后我给楼管打电话，楼管说的那个，马上星期一都去买药去，上恁家给你打药。这是一个多月头的事了。
2: 前两天暴雨之后，杜女士发现晚上下班回来，发现整个楼栋入户大厅又有很多虫子。
15: 楼道口哪个都有，外墙上从一楼到九楼，俺家是八楼、九楼、复式楼，外墙上都是的，外墙上、玻璃上、顶楼、九楼玻璃上都有。
2: 杜女士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虫害困扰，她自行购置消杀药品、石灰、捕虫工具，想尽办法居家除虫。
15: 杀虫药也买了，石灰我也买了，捏虫的镊子、大盆、小盆我都买了。他关键是他从一下雨走一楼爬，然后我问楼管，楼管说的也都是晴天是没有，阴天有。那要一年四季下雨，俺这天天都这样过吗？
2: 小区内的这种虫子究竟是什么虫子？又该如何科学防治？我们接着往下看。 业主介绍，自己也上网进行查询，这种泛滥的虫子名叫马鹿，属于多足纲动物，多栖息在潮湿的腐木、落叶堆当中，喜欢群居，繁殖速度快。
15: 说的叫马鹿，它都是平常嘛干燥的时候藏在这个土里，一到受潮阴天下去，就是怕淹死了，它是找干净的地方、干燥的地方往上爬。因为我家是顶楼，所以说都可能都跑我那个多一点，其他家里也都有，我也问了。
2: 据了解，马鹿外形虽然和蜈蚣相近，但马鹿没有蜈蚣的毒性，一般不会直接伤害人。不过马鹿受刺激后会分泌臭液，踩碎后气味刺鼻，人体皮肤接触分泌物容易引发皮疹瘙痒。
15: 你要夹到嘴的时候，它就是释放出来那种刺鼻的味道，还骚气还臭气，刺鼻子，整个屋里边房间里包括楼道里都气急得很。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解释，因为担心会对小区宠物带来影响，所以每次消杀下药都不太重，这也是虫害一直没有解决的原因。下一步会加大药量，采用撒石灰粉、药物消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
16: 解决方法都是弄那个石灰粉，先去撒撒空干，都给这个业主分来，叫他家去。你要是毒性弱，然后我就上你家给你打一遍。打这个药之前，先搁朋友圈或者是那个业主群里面去，全部公告发，比如说下午三点到五点去打这个药，看好自家宠物，看好自家的那个狗猫或者是对应的。然后打过，先将这小区的打过之后，再上你家重新再清一遍。
2: 三年时光，见证一名青年医师的成长。今天我们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听一听王雪玲和三年前的自己对话，聊聊行医路上的收获与遗憾。
17: 三载生根，你好，三年前的自己。今天我们来到了生殖医学科，带大家认识三年前的新进员工王雪玲。
18: 天哪，我啥玩意写的？希望三年以内我能申请读博，专研生殖方向，在本专业中打牢基础，在科研上更进一步，英语上有所提高，争取早日成为优秀的青年医师，早日升主治。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老师帮我们承担责任，现在工作了以后，更多的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也更懂得了，就是在工作中要更注意的与患者进行沟通，为患者着想，然后当平时工作比较忙的时候，会觉得很累，有点坚持不下去。但是当病人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病人很满意的时候，然后又由心底的感到非常高兴，然后觉得自己要继续的努力，继续提高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更从容、更淡定了。我想对三年前的自己说，可能刚毕业的时候还是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可能在学业上面吧，学业上现在就是有了家庭之后，可能感觉去读博暂时有一些遥远。我写的是想继续读博了。
19: 生活就是这样嘛，有点小遗憾，但是
18: 对
19: 整体来说，你的这个职业的生涯这三年还是挺不错的。
18: 希望自己能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吧，自己专业上更加进步，然后能够很好的为患者着想，然后有更和谐的这个医患环境。
20: 送你一个这种小小的种子卡
18: 啊，谢谢，
20: 可以许下一个心愿
18: 哦，
20: 然后期待它生根发芽。
2: 在谐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口，村民王秀荣开着一家便民小店，店铺虽小，却承载着一村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乡亲们生活上的大变化。
21: 今年已经63岁的王秀荣在村里开小店已有几十年时间。说起当年小店的情景，王大妈和村里的乡亲们依旧记忆犹新。
22: 那时候叫带小店，从前卖的油盐酱醋、枕头线头，生意一般。
23: 小的时候吧，俺村都一个带个店，卖的东西呢少的可怜。
24: 买大些东西，得到镇上去卖，城里去卖，
21: 早些年的代销店售卖的大多是村民日常家用必需品，进货全靠王秀荣进城采购。现如今，小店不仅从原先的一间扩建为四间，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而且进货方式也轻松许多。
22: 很远远进货都是骑车的上城，现在不要自个儿去了，一个电话送货到门，省事多了。
21: 除此之外，小店的经营模式也和城里商铺一样，完成了升级换代。
0: 鸡蛋在哪？
22: 在这边。现在改成超市了，吃的、喝的、用的，有几千种。原来买东西要啥拿啥，现在都是随便挑随便捡，买完了都是扫码付钱。
1: 现在的方便，有钱，什么都可以买，超市也方便，有上千种的东西，看好扫码付款。
21: 2020年，国家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王大妈的超市又增加了快递收发业务。原本单一的零售小店成了全村的便民服务驿站。
3: 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这都寄这个来了，我们到这儿领取。寄东西也是走这个来寄，不需要往镇里来回来跑。
4: 原来哪想到有网购、有快递，现在家门口都能收快递、寄快递。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21: 对王大妈和乡亲们来说，这些年来生活上那是喜事不断。随着快递进村、物流下沉等便民举措逐一落地，全市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得到了稳步提升，王大妈的小店也成了全村人打卡的幸福店。
24: 现在我市的79个乡镇、1228个行政村已基本构建起镇镇建营商贸中心、村村布设便民超市的乡村商业布局。
25: 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各个农村基地服务站点通过邮快合作，快件的代收代投的总量就达到了1800万件左右。
21: 从老式代销店到多功能便民综合服务站，在广袤乡村，像王大妈这样的村口小店，既便利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畅通了城乡物资双向流通渠道。如今，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幸福，王大妈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22: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点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21: 村口小小店铺融汇城乡烟火日常，如今乡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一点一滴改写着乡村面貌，点亮了村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间村口小店见证乡村变迁，从老式代销店到便民驿站，王大妈这家微小店铺的蝶变，也正是我们广大乡村民生持续改善、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的真实写照。
2: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你会吃饭吗？
3: 吃饭谁不会呀？
2: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3: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2: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3: 嘿，有意思。
2: 你用什么吃饭？
3: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2: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3: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2: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3: 这俩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3: 说得对，用公筷好。
4: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5: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3: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6: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5: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6: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

0: 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2: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1: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2: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1: 嗯，
2: 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上午去看。我问问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这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1: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2: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房20年头呗。
1: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2: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给俺家那坟给俺刨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刨掉，他盖两间在那个。俺这边还毛1间，俺的屋子在那个还毛3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2间。
1: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2: 我纠纷来了，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得要那，这个他还有这样一家。他这玩意儿，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他不没有了，他没有了后，俺在俺水上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在等着盖屋，你没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1: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2: 好好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1: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2: 好，
1: 哎，
2: 行，
1: 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哦，谢谢。
0: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郊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要自己去办，能办。
1: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是吧？
3: 对。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好的，
1: 哎，
3: 谢谢了，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那个国5车，国四报废补贴，到现在已经下来去25年1月份的，25年6月份的，报废补贴案子给下来了，然后从七月底的托到12月份。这个钱还没干，但是能给他给办了吗？
0: 行，是审核通过了吗？
4: 审核通过是大货车的运车辆，不是小，不是蓝牌黄牌。
0: 黄牌，它是什么样的流程？是您先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再给您发放，还是？
4: 先报废，报废有个给个报废清单，带着营运证、行车证、地证书。我去上交去报备，再到商务局这几个部门，
0: 所有的程序都已经走完了是吧？
4: 对。
0: 哦，那走完的话，那就是现在就等审核过，然后发这个补助了。
4: 对，因为25年已经发过，25年发到6月3号、4号左右。
0: 啊。
4: 然后从六月中六月的。6月份到12月份的一直都没下来。
0: 哦，那他是分批发的是吧？
4: 他是你去找了说你不发了，不发了，
0: 不发了。
4: 对，我们车都报废完了，进车也置换了。
0: 您去哪个部门问的？
4: 我。
0: 啊？
4: 你说是我吗？
0: 对，去哪个部门问的？他说不发了。
4: 交通局，交通局问的。
0: 交通局问的。您不是说您刚才说的是到商务局去开的这个单子吗？
4: 不是，这交通局，我们把手续第一步都要放递到交通局，交通局就在我上面统一再弄。
0: 哦，行，这样一个流程，最后还是交通局拨付这个钱是吧？
4: 嗯，交通局把资料搞好了，最后都是财政局拨这个钱。
0: 您是通过线下申请的，还是说在皖石通线上申请的？
4: 线下申请。
0: 线下。
4: 我们这个补贴都是要交通局统一管理，给我们报上去。
0: 哦，那您这个审核通过没通过？这个他是以什么形式通知您的？
4: 线下地方以什么形式通知我们？
0: 对，您是怎么知道您这个材料已经审核通
4: 过了？我们去问了
0: 啊，去问了是吧？
4: 交通局去问了，对。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4: 好。
0: 哎，行，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
4: 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捕捉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有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下周一正风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人社局啊，博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涛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哦，打过电话。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就是说我就近嘛。
1: 嗯，
5: 他就说了一个就近上校。
1: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5: 现在现在他在报名呢，我没拿到通知书的。
1: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的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1: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5: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1: 哦，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请你给帮忙问一下，俺的7月份的这个代笔回乡的这个有点紧，咱没来到啊，到现在。
0: 是在哪个县区啊？
6: 啊，城阜嘞。
0: 桥城区城阜镇是吧？
6: 啊。
0: 之前都是什么时候发放？
6: 提前都是25、26号就发了。
0: 25、26号就发了。嗯，然后现在是拖了有 近一个月了，今天二十一号了吧？
6: 对，头一顿。
0: 哦，行，那这样，
6: 行吧，麻烦你给俺问一下子哈。
0: 行，好的，好的，行。
6: 这上午的回完话。
0: 今天是周五，最快周一他们会给你联系。如果说今天下午我们发过去之后，他们及时收到了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下午就跟您进行联系了，好吧？
6: 好，
0: 行，您再耐心等待，好吧？
6: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一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7: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7: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7: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7: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7: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7: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7: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1: 哦，
7: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一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一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7: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7: 我也查了，问的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不合规的。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1: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7: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他一开锁的时候他就会响，有的时候他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7: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7: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7: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但这都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8: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8: 石河镇政府没有啊。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啊，你请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 包地商表示八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8: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8: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8: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8: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8: 好，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时代门地小区和沿街商铺的电费都被私人以地产欠钱名义收走，现在他们在私家电表以提前充卡费的形式收费，如果卡内没有钱，随时存在停电的情况。同时小区内电线非常的乱，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请问电什么时候能移交给供电公司？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说这个他们没交付，也不属于他们管。
1: 没交付不属于他们。
9: 对。
1: 您想问电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供电公司，这个他们怎么说呀？
9: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这边都没办移交手续。
1: 哦，那这个移交主体是谁啊？是物业还是咱们业主啊？
9: 应该是地产的吧。
1: 地产，
9: 这不应该属于地产吗？
1: 哦，那您当时反映的时候说地产欠别人钱，然后这些商铺业主的电费是被别人给收走了。
9: 他们就是物业收的嘛，我们是客户嘛。
1: 哦，是物业。
9: 对。
1: 哦，那意思就是地产欠物业的钱，然后物业收
9: 他们是物业和地产一起的。
1: 哦，
9: 地产应该是欠供电公司的钱吧。
1: 那这个现在也没有移交，然后供电公司也管不了他们这个收费问题，对吧？
9: 对。所以说我就问这个他哪个部门管这个呀？
1: 他这个转供电有没有加价呀？
9: 他说的是5.6，但是他的电表我感觉跑得很快。
1: 他电表快的话，那这个可能要找第三方去校验了。他们这个不属于供电公司电表，这个您校验电表的话，可能要跟物业，就谁安装的，然后您去跟他们一起去申请校验。
9: 是啊，他们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呀、他们没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嘛。
1: 嗯，他如果说转供电加价的话，那这个也有部门管。
9: 他这是全部都是这个价，他现在不是正常的价是夜间几点之后会比较便宜吗？
1: 嗯，那个是用国网的电自己申请。是有一个峰谷电价，
9: 对
1: 啊，如果是您这种转供电的形式的话，那可能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那这个是看你们签订这个相应合同或者你们之间协商的。你这个
9: 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交房的时候，他都要一户一表移交给供电公司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没移交呀，他们又私装这个电表呀，所以说你说这哪个部门问那个事情？
1: 如果说这个合同违约的话。要不找这个消协，如果说消协协调不好的话，可能最后需要您和其他业主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
9: 那行行，
1: 行行，好的，李先生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的，好的。
0: 来关注有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哈，他说，翁庄欢迎小区啥时候能改小区名字？前里欢迎小区刚收房都改成铜雀里了。想知道我们这里啥时候有望改名。还原小区一般情况下都有其他的一个 正式名字，我不知道这个翁庄还原小区有没有哈。一般情况下在建设之初可能就已经确定了，通过这个住建部门吧，啊，住建部门进行审批。你想八号还原小区叫西湖雅苑，对吧？然后九号还原小区叫锦桥名苑，对吧？五号还原小区叫菊花家苑，所以说，应该还原小区只是临时的名字。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说八号还原小区西湖雅苑的时候，说八号地，包括现在很多人，去打车也好，去那附近也好，去哪儿？去八号地，去九号地，啊，它代表一个地方了哈。应该是小区有一个正式名，这个您可以查一下，您这个小区现在有没有交房啊？如果说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交房了，那您可以问一下当地的这个社区哈，您看这个小区正式的这个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如果说确实叫这个翁庄还原小区的话，这个全名就是这个翁庄还原小区，那到时候再问社区能不能申请更改哈，或者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有关单位进行咨询一下哈。木兰小区是翁庄还原小区吗？翁庄还原小区它的名字叫木兰小区吗？这位网友刚才留言说，如果说是木兰小区的话，那它正式名字应该叫木兰小区吗？对吧？你好，我们小区物业私自装提供梯控卡吧，啊，应该是梯控卡吧，给我们上楼带来不便。您这样上上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物业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哈。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任何一部都可以哈。
10: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大晚上呢有些路灯不亮？您这样，这位网友，具体是哪个路段？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您把这个详细信息留给我们导播，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哈。不知道主持人看到我发的信息吗？往上翻一翻啊，没有，不知道您发的是什么哈，没有看到您发的信息。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啊，因为女儿名下有几十万的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这个存款是为了建房用的，七月份就没有收到低保金了，请再次核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啊，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1: 喂，
0: 哎，你好。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问一下，我们去年在那个重点书院干的工钱，到现在没拿到钱。
0: 去年干的钱是吧？
11: 去年春天干的，到现在没拿到钱。
0: 哦，现在这个项目还在施工吗？
11: 现在就工地就完工了，现在没拿到钱。
0: 工地已经完工了，还没拿到钱。
11: 啊。
0: 您当时是跟着这个项目部，还是跟着这小班组来干的？
11: 就是那个包工头吧。
0: 包工头。
11: 啊。
0: 找过他吗？
11: 就是一打电话，他说再等再等再等，一直在催。
0: 他是等什么呢？等项目这个项目给他借钱。
11: 他说钱现在没批下来。
0: 没有批下来。
11: 啊。
0: 他没拿到钱，然后就拖欠咱们农民工的钱，是吧？
11: 对对对。
0: 哦，行。您去上班的话有打卡记录什么的吗？
11: 有，也有以前办的打卡。
0: 嗯。
11: 也有办了，也有打卡，也有没打卡的。
0: 嗯，你什么意思？是您本人吗？还是说您和其他人？
11: 我们其他人也都那样。有时候以前我们办打卡吧，办美女嘛，他们给我们没办进去，没办到，到最后又办一次。
0: 嗯，
11: 就是有打卡的，有没打卡的。
0: 之前是全部的这个工钱都没给，还是说给了一部分？
11: 给了一部分，给了一部分，
0: 哦、
11: 那我到现在一直都不给。
0: 他现在也承认这一部分钱还没有到账，对吧？
11: 对对。
0: 行。有向住建部门反映过吗？
11: 没有，没有反映过。
0: 没有反映。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是在工地上，对吧？中联书院。
11: 对，工地上就是和老易荣那边。
0: 啊，行行，那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好吧？
11: 好好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帮您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77集。一大早，总管便带着一众王公侍臣沿各宫院查验伤残宫女。他们来到月宫时，见惹儿脸上的红肿还未消退，于是将她也列入了伤残名册。喜鹊忧心忡忡地问：
12: 你们登记这个干什么？
3: 一侍臣说：
13: 王上有旨，王公阴气太重，要将伤残宫女儿逐出宫去。
3: 惹儿一听，对方男的所为心下已然明了几分，他故意夸张地呻吟着：
12: 哎呀，太难受了，这脸会不会全烂掉？
3: 喜鹊见此慌了，连忙将他拉到里间。
12: 姐姐忍着点吧， 万一被他们逐出宫去，咱们可就……
4: 他愁得走来走去地说，
12: 那要把我们赶到哪儿去呢？
4: 惹儿佯作一副认命的相，
14: 要赶也没办法，谁叫我命苦呢？
4: 喜鹊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哀叹着，
12: 姐姐还有哥哥呢，喜鹊可一个亲人都没有，若是被赶出王宫，就只能去要饭了。
4: 惹儿安慰他，
14: 是我的脸肿了，要赶也是赶我，你担心什么？
4: 喜鹊给惹儿摆好早餐后，重重地叹息一声，出去干活了。惹儿却没有一点食欲，他坐在那里遐想着出去之后与哥哥团聚的情景。方南从麒麟宫得知王宫正在登记伤残宫女的消息后，给三公子放下药，便匆匆地赶回了药铺。进了门，刚解下背篓，却发现方才忘了去给惹儿送药。他拿起那罐药水，自语着，反正红肿几日就消，不涂就不涂吧。陶敖问，
15: 涂什么呀？
4: 方南一把将他推开，看好铺子，我出去有点事，若有人找我瞧病，就说我正忙着呢，没空。说完他便朝客栈走去。范蠡正要出门，见了方南，连忙与他走进房间。方南不容稍缓，便将从王宫听来的消息告诉了范蠡。范蠡沉吟少许说道，
15: 惹儿若能被王宫放逐出来最好，若不能还得想其他法子。
4: 方南默地想出了一个主意，兴奋地说，
16: 哎，我如今可以赶着马车自由出入王宫，实在不行我就把惹儿藏入马车接出来。
4: 范蠡摇了摇手道，
15: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不急，我还有一个法子备用。
4: 方南刚走出店铺不久，惠游就到了，他已明白惹儿仍将他视作杀手，躲还躲不及，又何谈与他配合。可惹儿不配合，他的所有搭救计划都将落空，如今他只有与方南合作救惹儿才有希望。陶敖一见惠游，惊喜地喊着，
17: 哎，惠游小姐，你可让我们好找呀。
4: 接着他便迎了过来，可当他见惠游身着男装时，便奇怪地问，
17: 你怎么穿着男装呀？哎，这么说那天我果然没有看错呀，小姐真的也来秦国了？
4: 惠游没心思与他闲聊，便问，
12: 三掌柜呢？
17: 三掌柜出去了，他最近很忙。
4: 惠游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方南回来，便探头朝门外张望，见仍无方南的影子，交代陶敖说，
12: 我不能在此久留，告诉三掌柜我有要事找他。
17: 好，哎，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4: 惠游朝陶敖一笑，未答一字便飘然而去。早朝散去后，秦王突然询问左右，
15: 放逐宫女的名单中有楚姬吗？
4: 进士屈前一步答道，
18: 回网上有楚姬。
4: 秦王说，
15: 拿名册来，寡人要亲定名单。
4: 进士惶怯的道，
18: 名册在王后那儿，
15: 速去取来。
4: 秦王在大殿中烦躁地走来走去，一名侍臣匆匆进殿，凑向他的耳边耳语着，话音未落，秦王一拳砸在玉案上，吼道，
19: 大胆，竟敢背着寡人私设秘密卫队，你速带人彻查，一定要找出证据，看他如何面对寡人。
4: 侍臣诺了一声退去。空旷的大殿，秦王沉重的踱步声仿佛告诉大家山雨欲来。牡丹宫中那股特异的香味从紧闭的宫门中隐隐散出，宫门开处香气更是扑鼻而来。王后站于厅堂眼望门外，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在他心急如火的时候，葛豹匆匆赶来，
13: 王后眼盯着他道：“
20: 越急你越磨蹭，速去找宰府，就说王上不肯放楚姬出宫，要他尽快想个法子觐见。”
21: 奴才这就去找宰府大人。
13: 葛豹尚未转身，便见沈都尉匆匆进来，葛豹大吃一惊道：“
2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3: 沈都尉急得口中连呼呵气，他抹了抹头上的汗说：“
22: 王后，大人，不好了！”
13: 王后不语而微地盯着他，葛豹忙问：“
21: 怎么了？”
13: 沈都尉喘着粗气说：“
22: 皇上派人暗查秘密卫队，先生说我王上交代一定要找出暗杀二公子门客的证据来。”
13: 王后没有说话，她轻轻地哼了一声，望着葛豹的眼神有些犀利。葛豹冲沈都尉低吼道：“
21: 还杵在这干什么？还不快！”
13: 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沈都尉环视一眼左右，轻声说：“
22: 他们都是高手，硬对硬怕是。”
13: 王后终于开口了：“
20: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千万不能留下活口。”
13: 沈都尉不知是冷还是怕，全身哆嗦了一下，又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躬身告退了。葛豹看了一眼王后，正欲告退，一个侍臣模样的人撞了进来。王后忙问：“
20: 出了什么事儿？竟是如此慌张？”
13: 侍臣躬身禀报：“大公子命奴才来禀报王后娘娘一声，昨晚二公子对大公子使了手脚，大公子一夜之间失了30多个门客。”王后脸色更加俊丽，她瞥了一眼葛豹，围着两个侍臣转了一圈之后，对大公子侍臣说：“
20: 告诉大公子，遇事不要慌张，他永远是王上的长子，谁也替代不了他。”
13: 侍臣告了一声诺后退去。葛豹察言观色的道：“
21: 王后，咱们干脆让那些人再干一把。”再
13: 王后缓缓地转过身来：“
20: 蛇要打七寸，要做就别不痛不痒的。”
13: 葛豹立即躬身答应：“
21: 奴才明白。”
13: 葛豹告退后，王后咬着牙说：“
20: 王儿，母后哪怕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会为你铲除王途中的绊脚石。”
13: 一个送水的婢女走过他的身旁时，王后大声说：“
20: 加香料。”
13: 婢女托盘中的水不由地洒了出来。他早就听人说过，王后宫的香味浓了，王后的杀气便重了。将近中午时，方南再次进宫，他一进月宫便给惹儿道歉：“小民真是对不住姑娘了，早上进宫时竟忘了给姑娘送药。”惹儿没对他发怒，他呆呆地看着走进走出的婢女，只想找机会将宫中登记伤残宫女的事告诉她。可喜鹊却围着他忙前忙后，他不得不忍住心中的焦急，稳稳地坐在那里。方南打开药罐之后说道：“姑娘感觉好些了吗？别急，让小民瞧瞧。”惹儿没先让方南查看伤势，却嚷着要喝水，喜鹊连忙出去倒水。方南轻声说：“若是主你出宫，你在宫门外找到系了红带的马车就赶紧上去，我们在宫外接应。”喜鹊转眼便将水端了进来，惹儿大声说：“
14: 知道了。”
13: 方南吓了一跳，惹儿站起身来指着他说：“
14: 就会夸口，这都两三天了还没见你将我治好，若是我被逐出宫去，看不见你的草药铺砸烂。”
13: 方南忙说：“小民这回一定尽力，绝不出早上的疏漏。”喜鹊将水递给惹儿，一旁说道：“
20: 这是王宫，你要不好好治，怕他们不……”
13: 他瞟了瞟门外之后说：“
20: 姐姐还会用扫帚打你。”
13: 方南笑着连连点头。一个进来取物的婢女见惹儿与喜鹊都如此泼辣，便在一旁偷笑。 秦王仍在殿中踱着步，近日出的一些事确实令他心烦。王子之间的争斗，这在王宫本不算什么稀奇事，可争斗背后牵出的各方势力却不可忽视。秦王有时抬抬二王子，目的就是想打压一下王后。王后仗着娘家势力越来越放肆，竟然敢私设秘密卫队，若不尽快遏制，指不定他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哎，在宫中，家事就是国事啊。几个后妃没有一个让他省心，倒是那个月女颇能给他解忧，可惜尚未来得及纳她为妃，就被野风蛰伤了，这也算伤残吗？他摸了摸头顶，感觉上面一头的包，他的脚步更加沉重起来。站在秦王身后的宰辅听着大殿发出的脚步声，他不敢贸然打扰沉思中的秦王，也就顺着自己的思路想起朝中那些纷纭复杂的事。前次越王勾践广邀诸侯共辅周氏，王上认为越国处于东南一隅，再强大也威胁不到秦国，加之他实在看不上那个小国之君，于是对越国使臣不予理睬。王后虽为女流，却对诸侯各国的关系极为敏锐，无奈王上不肯听她的，整个王宫之中，在秦

0: 王面前说话分量最重的人是国舅，而自己这个宰辅之位就是国舅推荐的。于是王后派人找到了他，让他去劝谏王上不要得罪勾践。既领其位，就得善谋其职。宰辅于是在秦王面前直抒胸臆：诸侯争霸除了实力还需信义，越王打出尊州旗号，在众诸侯中威望顿增，秦国为何要逆天下之意独树一帜？秦王思索再三，终于听从了宰辅的劝谏。此后王后便更视他为自己的人，可宰辅却不愿与王后走得太近，特别不愿卷入两位公子之间的争斗。从他内心说，偏向二公子还要多些，可鬼使神差，王后对几件大事的主张竟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微妙到了宰辅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步。如今在对楚国进贡意图的判断上，他们又达到了高度统一。哎，想到这里，宰辅不由长叹一气。秦王闻声回过头来问道：
1: 爱卿何以叹气啊？
0: 宰辅仿佛是被秦王惊醒似的，他屈前几步说：王上还记得星象士说的话吗？
1: 当然记得，寡人不是定了自明日起到天台去斋戒七日吗？斋戒之后就去祖庙祭祀祖宗。
2: 主上诚意至此，定能感动上苍与先祖。
0: 秦王说：
1: 只要能保住我大秦江山，寡人什么都肯做。
0: 宰辅听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他趁机说：
2: 楚姬突然被野蜂叮咬，虽然事出蹊跷，却说明他身上有阴气太重之征象。
0: 一股隐忧爬向了秦王的眉宇间。
1: 家国与女人孰轻孰重啊，对于寡人来说是无需质疑的，但偶被野蜂蛰咬也算伤吗？这也与阴气扯得上关系？
0: 半晌他说：
1: 我还想见见那个星象师。
2: 好，微臣这就去安排。
0: 秦王仰头望着大殿上方那雕得活灵活现的蛟龙，心中发问：
1: 为什么龙威之下还有如此多的烦恼啊？
0: 牡丹宫侧那片森森莽莽的古木林，盛夏总是徐徐缓缓地送来不尽的清风，秋冬季节则呼啸不止，落叶纷飞，那是惠游唯一能够摘下假面释放自己的地方。接连几日，他都参与了暗杀二公子门客的行动，看着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倒在自己的剑下，他已失去了最后一点人性的感觉。如今见到指定要他杀的人，他可以像砍树一样毫不犹豫，反正不是他们被杀，便是他们杀人。惠游已经看透，并且早已厌弃了血光之后的权力之争。他越来越理解了范蠡在权力之巅急流勇退的抉择。惠游靠在一棵树干上，痴痴地看着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儿说：
3: 鸟儿，你们在说什么呢？告诉我，诸公庄园真的有人惦记我吗？子豪是不是吵着要找我？除了他，或许没人会相信我对诸公庄园的人是真诚的。啊，包南去了哪里呢？说再不及时救惹儿，恐怕要出变故了。
0: 他突然听到后面有声响，随即拔出宝剑，来人正是他的同伙。那人说：
4: 哑巴，你动作真快，快点回去，答应有事交代。
0: 一抹刚刚浮在脸上的柔情即刻褪去了，惠游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目光中透出一股寒气。
2: 范蠡并未说出他的另一个办法，因为他每天都要去满福楼边饮酒边听各方的消息，方南便回到了草药铺。陶敖见方南回来便问，
5: 三掌柜刚才去哪儿了？
2: 方南不愿说的太多，虽然陶敖绝对可靠，就惹儿的行动还是没对他透露半点，甚至连大掌柜来了秦国也没告诉他，只对他说这几日事情较多，要他守好店铺。陶敖答应着，忙过一阵之后说起上午会由来找方南的事。方南一听急得连说，
6: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他去哪儿了？
2: 陶敖挠着头说，
5: 我问了他不说，再说了你也没交代我留他呀。
2: 方南用手指戳着陶敖的额头狠狠说道，
6: 哎呀，榆木脑袋。
2: 他们平日打闹惯了，陶敖并不怕方南，他嘻嘻笑了几声后说，
5: 真好笑，会游姑娘竟然穿着一身男人衣裳。
6: 下次他再来，我若不在店里一定要留住他。
2: 方南说着又来到店门前四处张望，神情中露出几分焦灼。这些日子他一直牵挂着会游，但事情太多又顾不上去找他。他心想，等救出惹儿，管他乐意不乐意，都要将他带回朱公庄园。孤苦伶仃的一个姑娘，除了朱公庄园她还能去哪儿呢？宰府果然又在满福楼找到了日日耗在那里的范蠡，他将秦王想再见他的意思说了一遍后，范蠡便随他再次去了秦王殿。范蠡向秦王施过大礼后问道，
1: 王上召小民进宫有何见教？
2: 秦王此番见到范蠡已大不同前次了，他微笑着赐座后，仙子哈哈一笑说道，
1: 哈哈，寡人无教可赐，只想听你详细讲讲那个去阴之法。
2: 范蠡稍事沉吟后说，
1: 小民虽浅陋，去阴之法倒还有几种，有长远的，也有虚下大魄力根除的，还有眼前救急的，他们自然各自功力不同，就看王上所需了。
2: 秦王端详着他，
1: 先生不妨一一道来，让寡人听听。
2: 范蠡说，
1: 那就先说长远之法，因为它的功效最大。既为长远，就非一时之功。
2: 范蠡见秦王点头之后，接着说道，
1: 这五行之中，上苍为火。
2: 范蠡话音刚落，秦王便大彻大悟地插话，
1: 吼吼吼，难怪啊，天一发怒便电闪雷鸣，这是否就是上苍发出的怒火？
2: 范蠡笑笑道，
1: 王上真乃通灵之神，竟然能悟天语。
2: 秦王不禁也为自己的悟性而得意，他示意范蠡接着讲，
1: 上苍为火，百姓为水，君王为土，而金则为上苍与君王施出的恩与威，至此木就不需解了，自然是黎民百姓耕种的田禾与竹树花草。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水能克火，也就是民众能克上苍。咦？
2: 秦王脸色大变，范蠡咳嗽一声没容他插话便说，
1: 然上苍与民众之间相隔着君王，故上苍与民众间便无直接关联。
2: 秦王似懂非懂地看着范蠡，
1: 这小民先从相生相克说起。火生土，因君王贵为天子，故上苍必生之。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

0: 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今天晚上将在华佗百草园启幕。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坚文化广场韶花里北关老街10光里举行，届时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的安全通行，日前我市交管部门初选审定了威武大道、西大道、汤王大道14个路口对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2次过街改为1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2026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布，其中亳州市风华实验中学7年级学生朱晨涵入选。入夏以来，我市扎实推进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全面落实高温津贴发放政策，加大监督排查与宣传力度引导。截至8月18号，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0。

0: 6.87万元。为破解农村自建房监管痛点，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安全监管创新模式，在涡阳县先行试点推广智能监控设备，对报备开工的农民自建房施工点位实施全天候可视化云端监管，推动施工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实现乡村建房净管控、稳守护、可拆装流转、循环使用。一户建房施工结束之后呢，便可拆卸调配到下一个在建点位，有效减少资源闲置，降低基层投入成本。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省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以保障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为主线，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筑牢饮调水工程安全防线。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全省婚姻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据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消息，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E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会在9月10号到9月14号在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芜湖市举办。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78集，秦王连连点头，
2: 是以君王若遵天律，必将善待苍生，施恩民众，民众何以不拥戴君王，何以不用自己耕种之万物供养君王，此为相生。反之，君王若横征暴敛，视民众为草芥，民众不堪忍受，必将离弃君王，这便产生相克。
7: 秦王有些不耐烦了，他皱皱眉头说，
2: 你说了这么多，寡人怎么听起来越扯越远了？你不是要给寡人献上去阴良方吗？啊，王上莫急，小民这就要说良方了。民众为水，水能生木，木为万物呀，万物盛即生阳气，故多为民众施恩，少对民众发威，就能以阳去阴，此乃为上策。否则如当年吴国天怒人怨，必然导致国之不保啊。
7: 秦王与宰辅听之，连连点头。范蠡见此，话语更是有张有弛，
2: 其二策即非平庸之辈可作为，不知王上是？你既要说，就不必多兜圈子，直说就是。
7: 范蠡的话语更加行云流水。
2: 是，既如此，小民便一吐为快。五行之中，北方属水，大王若肯在北方动土，便可泄水生火，而火自能将阴气烧得无影无踪。
7: 秦王顿时离开王敦，激动地说，
2: 先生是说在北方动土？
7: 范蠡点点头，秦王兴奋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2: 此乃天助寡人也，寡人一直想沿黄河修筑防堤，却遭到那么多人连连进谏。
7: 他转身对宰辅说，
2: 这回你们无话可说了吧。
7: 宰辅屈前一步说，先生说火能去阴，那焚烧妖女不更奏效吗？范蠡忙说，
2: 万万不可呀。其一，王上斋戒祭祀必讲虔诚，若现血光，必将引得上苍震怒。其次，小民曾说过，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鸡，岁在火旱，今岁在木，若生明火，必与天象相撞，引发更大旱灾呀。这与泄水生暗火不同，暗火属内力，照内顺，不与天象相撞。
7: 秦王见范蠡说得头头是道，言之有据，不由得连连点头。范蠡见状，趁机补充道，
2: 其三也是最稳妥最见效的法子是。
7: 秦王与宰辅同时说，
2: 先生请讲。速将宫中伤残之女逐出宫去，延误恐生异象啊。
7: 宰辅听罢，侧头转向秦王，秦王想了想，终于痛下决心地说，
2: 好吧，明日就将宫中一众伤残女人驱逐出宫，一个不留。
7: 说罢他转身看向范蠡，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2: 寡人看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是否愿意留在宫中辅佐寡人？
7: 范蠡笑了笑，
2: 啊，王上见笑了，小民不过略懂一些雕虫小技而已，不懂治国方略。
7: 秦王哈哈一笑说道，
2: 哈哈哈哈哈哈，凡大智之人都是深藏不露，先生若肯辅佐寡人，定能超出越国那个范蠡。
7: 范蠡知道此事不能强推，于是佯狂而笑，
2: 范蠡何人，不去管他，不过小民此后若能日日进出王宫，便可以炫耀乡里，光宗耀祖了。
7: 说着他竟大声唱了起来，秦王与宰辅听了不由得哑然失笑。黎明前的暗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伊顿带人守在秦晋交界处，天黑夜冷，他命下人烧起了一堆篝火。一队秦国戍边兵士巡视过来，见那边篝火熊熊，小尉问，
8: 什么人在此扎营？
7: 一个兵卒道，
9: 一个商人带着几个随从，他们已在此处逗留两天了。
7: 伊顿见状连忙掏出一包钱来塞给校尉，军爷辛苦了。校尉道，
8: 荒郊野外的，你们为何守在此处？
7: 小民在此等候一位恩公，他在秦国做生意，说是这几日要来晋国，我想接他去我庄园住些日子。校尉赞赏地看着他，
8: 如此说来你还是个情义之人。
7: 伊顿笑了笑，人若不懂情义，岂不枉为称人。校尉更加赞许的，
8: 既如此，你为何不去秦国接他？
7: 伊顿说，嗨，恩公太固执，不肯让我接他，我算计着他应该来了，明日若再不来，我就真的要去秦国接他了。说话间，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朝驿道望去。伊顿自言自语地道，难道恩公会这么早动身？校尉侧耳听听说道，
8: 不对，你恩公的马绝对不会跑得如此慌乱。
7: 说话间，一支马队簇拥着一辆华丽的马车疾驰而来，校尉连忙带人阻拦，只听马上有人大喊，
9: 让开让开，二公子从此路过。
7: 校尉诧异地问，
8: 二公子营业出行急着去哪里啊？可有令牌？
7: 答话声急中有微，
9: 二夫人娘家兄长得病，派二公子去探视，你们闪开。
7: 这队人马没等校尉答话便疾驰而过，留下一溜烟尘在夜色中默默浮荡。昨夜葛豹接王后懿旨，将秘密卫队分兵两路，两路分路包抄，定要给二公子致命一击。哪知第一路刚刚行动，大公子便派人给王后送来一信，大意是说父王为他们兄弟俩之间的争斗已大动肝火，为使父王息怒，他已决定明日中午要二公子饮酒言欢。王后看过信后自语道，
10: 王二啊，二公子觊觎的是你将来的王位，他会与你言欢吗？
7: 不管王后心里如何想，第二路秘密卫队还是按兵不动。话说二公子接到大公子的邀请之后，心中大为犯难，不去必被大公子抓住画柄，去则凶多吉少。深夜他们招来门客们商讨对策，商讨来商讨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此时一位门客说，
8: 听说满福楼最近来了一个神仙般的星象师，连王上都很信服他，不过明日请他补上一卦，卦吉则去，卦凶则不去。
7: 此人如是一说，众人附和说，
2: 不妨一试啊。
7: 二公子既已胸无良策，也只好将命运压在那个传说中的星象师的身上了。哪知他们尚未来得及等到明日，便遭到第一路秘密卫队的攻击。二公子哪里还敢相信大公子的诚意，于是假托舅父生病 由幸免于难的门客保驾，连夜逃奔晋国避难去了。翌日清晨，秦王已准备好去天台斋戒，为事隆重，特意由二夫人亲自伺候更衣梳妆。无意间，一心静穆的秦王却见二夫人双眼红肿，忙问其故。二夫人哽咽着说，
10: 昨夜接到信使来报，兄长已经病危，于是连夜带着王儿前去晋国探视，因担心打扰王上歇息，因此未曾禀告。
7: 秦王听到此处，一早晨的好心情顿起波澜，他刚要发作，二夫人又呜咽起来，
10: 可臣妾总是心下不安，生怕招来王上不悦。
7: 秦王听了，心中已经了然，但为了以清净之心斋戒，他尽力拂去了爬上心来的种种杂念，说道，
2: 寡人知道了，爱妃放心便是。
7: 在他走向宫门的时候，此事又悄悄爬上心来，
2: 事情绝不止二夫人所说的那么简单，他兄长之病何以来得那么仓促，二公子何以既不禀报，又在天明之前匆匆去了晋国，这里蹊跷太多了。
7: 临近宫门前，他吩咐侍臣要加紧查出王后证据，剿灭秘密卫队。昨日黄昏，沈都尉即受命将秘密卫队尚存的八人灭口，他尚未想出合适的办法，葛豹便匆匆赶来，说今晚再让他们执行一次最后使命，之后再。今日一早，葛豹便兴冲冲地跑来牡丹宫，一见王后正铁青着脸站在香炉前，亲自夹着香料，葛豹尚未张口便僵在了那里。
8: 按理王后应该高兴啊，王上已经答应驱逐楚姬出宫，二公子出逃晋国，大公子终于少了劲敌，这一切都在朝他理想的蓝图进展，那香炉何故又发出如此浓烈的香气啊？
7: 葛豹虽然跟随王后多年，却从未真正知道过他的内心。对了，王上去天台斋戒，在王宫算是一件大事，而梳妆更衣之事却由二夫人打理，身为王后的他岂能没有想法？葛豹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8: 是啊，二公子出逃晋国，王上虽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怎么能不迁怒于王后母子？
7: 他终于明白了，
8: 王后为了销赃灭迹，他必须……看来私密卫队是真的保不住了，可这么多年提心吊胆的出生入死之间……
7: 王后终于转过身来，一脸肃杀的道，
11: 快去善后吧，还傻愣着干什么？
7: 葛豹诺了一声，便急急退去。天微亮，一大群惊魂未定的伤残宫女便被赶到宫院中，领头侍臣先为他们一一发放了路费，稍事安抚一番之后，就为他们画出了安排的路线和地点，大体是有家的还家，无家的安排嫁人。宫女们哭哭啼啼地哀求着，领头侍臣耐着性子安抚着，不是王上不仁慈，而是秦国社稷高于一切。惹儿也夹杂在这群人之中，见大家哭闹着，他也掩着脸假作哭泣。好不容易等到侍臣带着大家朝宫门走去，另一侍臣从后面追了过来，他附在领头侍臣耳旁说了几句什么，就站在一旁等候。领头侍臣即刻从人群中叫住惹儿，
8: 初姬，你停下，跟他回去。
7: 惹儿这回是真的哭了，他带着哭腔问，
12: 为什么？
7: 领头侍臣像是恩典似的，
8: 那边找你有事。
7: 惹儿无奈，只好随等他的人回到月宫，满脸是泪的喜鹊一见惹儿回来，立刻转悲为喜地迎了出来。
12: 姐姐，你不走了？
7: 惹儿只是哭着，已无心答他的话。侍臣说，
8: 好了，哭也无用，王上已经说了，一个不留。
7: 惹儿听罢，立即抬起泪眼问，
12: 那你为何还要留我？
8: 乐师说，草裙舞的乐曲只有你知道，你显效后就得出宫。
7: 惹儿听罢满心激动，他拿起笔在绢上胡乱写了几段，就将笔搁在案上。他的心早已飞出了王宫，哪还有心思写什么乐曲？天未大亮，方南便将马车停在离宫门稍远的一个隐蔽处。一个时辰后，果见一群宫女哭哭啼啼地走出宫来，他们边哭边一步三回头地回望宫墙。方南一阵欣喜，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可他左看右看，就是不见惹儿。宫女们已经离宫墙越来越远，却始终不见惹儿的身影。他不禁心急的心里砰砰乱跳。坏了，他们是不是扣住惹儿不放？怎么办？怎么办呢？他跳下马车，拦住一个宫女问：里面还有伤残宫女吗？那宫女流着泪摇头说道：
12: 谁有那么好的命都被赶出来了。
7: 方南更加急切：一个叫楚姬的乐女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出来啊？宫女想了想说：
12: 哦，楚姬啊，她本来与我们一起出来的，但不知为何走到宫门前又被人叫回去了。
7: 方南一跺脚：哎呀，这下完了。宫女吃惊地望着他：
12: 你是他什么人？来接他的吗？
7: 方南没答他的话，决定进宫去探听一下虚实。他倏然转身走回马车前，交代陶敖几句之后便走进宫去。进宫没走几步，便见惹儿在两个侍卫的护送下朝他迎面走来。他紧走几步大声说：
9: 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啊？小明来给姑娘送药来了。
7: 说着他故意在身上摸索着，想找点东西拿出来做掩护，却偏偏什么也没摸出来。正窘迫间，惹儿说：
12: 要来何不早来？如今我都被赶出宫去了，你还给治吗？
7: 方南连忙说：
9: 当然，郎中治的是病，管你出宫不出宫。
7: 惹儿连忙道谢道：
12: 那小女子就先谢了。
7: 说着还真的款款地打了个揖。方南急着还了一礼说：
9: 不拘礼不拘礼，那就请姑娘去小明药铺上药吧，要不你这模样哪能出去见人啊？
7: 两个侍卫笑着说：
8: 呵呵，真便宜了这个小郎中啊，好，就将他交给你了。
7: 两名侍卫目送方南带着惹儿出宫后，也就转身回去交差了。离开宫门后，方南轻声问：
9: 你怎么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7: 惹儿半晌才抑制住激跳的心说道：
12: 真把我吓死了，谁料到会生出那些节外生枝的事。
7: 上了马车之后，惹儿的心总算是定了下来。他看了看方南，抡起拳头就朝他打去。方南边笑边躲：
9: 哎哎，小明花了这么大力气救你，你还打我？莫非你真想当王妃啊？啊！
7: 惹儿伸过头来：
12: 看你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7: 方南笑着说：
9: 这不关我的事，不是早告诉你了吗？这是师父教我这么做的。
7: 惹儿笑着重重地哼了一声：
12: 哼，没一个好人。
7: 说话间，马车到了客栈门前，范蠡早已站在路旁等候了。见了他们，让惹儿换上他的马车，两辆马车便朝城外狂奔而去。惠游虽然一夜未睡，却毫无困意。最近这段日子，他只觉自己的生命都在浑浑噩噩之中，每天早上只要能见到太阳升起，便觉得是幸运的一天。一大早他便听说了王宫驱逐伤残宫女之事，他一下想起惹儿红肿的脸，不知他是否也将被驱逐。但他隐约感到驱逐宫女和惹儿脸上的红肿似乎背后有什么关联，莫非……他还是想过去探听一下虚实。正要出门，却被葛豹叫住，他让他不要乱跑，待在屋里待命， 惠游无奈只好退了回去。快到中午的时候，葛豹抱来一坛酒交给他说，
13: 哑巴，昨夜弟兄们辛苦了，你将这坛酒拿去，就说是王后犒劳大家的。
7: 惠游接过酒，木木的脸上肌肉跳了几下。葛豹说，
13: 沈都尉知道这是蜀国进贡来的佳酿，喝了能强身健体，你让他给每个人都喝上一碗。
7: 惠游点着头，抱起酒坛转身而去。经历过越国影子卫队的惠游心里非常明白此酒的内容和意义。他出了王宫，在路旁买了一个烧饼，躲进一个无人的角落。之后他打开酒坛上裹着的红布，将烧饼蘸上些酒后扔给正朝他跑来的一条狗。那恶狗见他扔来的烧饼，抢到嘴里就大吃大嚼起来，可刚咽下不久便口吐鲜血倒地而亡。惠游冷冷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觉得意外。他不解的倒是为什么秦王后与越王后远隔千里从未谋面，他们的心计却是一样的歹毒，他们的命运竟惊人的相似，甚至连杀死他们亲手豢养的奴才都用的是同样残忍虚伪的手法。他被绞割的心已经不容他再想下去。没走多远，便见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他未加犹豫，只一甩便将酒坛扔了进去。他与如今的几个同伴大不似影子卫队的师兄弟们那样感情深厚，他们只是各怀目的而同事异主罢了。可有过在越国的惨痛经历，他再不愿重做杀死同伴的凶手了。他心中说道，
12: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以后就看你们各自的造化吧。
7: 他只想甩掉这些肮脏的现实，不顾一切地朝着草药铺飞奔而去。到了门前一看，药铺却紧闭大门，一问房东却说草药铺关张了，他们的人早上就走了。惠游在门前站了很久，他越想越清醒，
12: 那王公驱逐宫女的事笃定是范蠡用的计。
7: 他朝桃山方向望去，很为惹儿脱了险而稍事轻松。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足迹探明一夜之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罗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东北风三级。
3: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0度，郭阳25到30度，蒙城26到30度，利辛25到30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我市今年春季学期的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成，资助范围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的所有学段。
3: 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小区消防栓没有水、单位楼着火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为什么冰箱要定期清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生育，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生育，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生育，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生育。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生育，一心想着要前一种生育，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 X 光、 CT、 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那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世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 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色泽，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年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向前发展啊？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2: 学生资助是我市重点推进的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今年春季学期的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成，资助范围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的所有学段，实实在在帮困难家庭减轻了孩子上学的经济压力。今年上半年，全市一共有14.6万名家庭困难学生顺利领到了助学金，累计发放的总金额达到1.35亿元。为了精准摸清困难学生情况，我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排查筛查，同时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工作，一边落实资助政策，一边做好政策普及、学生励志和诚信教育，全方位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6: 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连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省级补助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2: 为了让广大市民和学生充分了解资助政策，我市教育部门专门抓住开学、中考、高考这些关键时间节点，通过多种渠道普及宣传资助相关内容，市、县、学校三级都开通了咨询热线，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发放了26000份毕业生资助政策告知信，还组织3000名基层工作人员开展政策培训学习，让基层人员吃透政策、送好服务，让群众清清楚楚知晓各项资助福利。徐林虎：
6: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征集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2: 据了解，下半年我市将继续对标民生实事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学生资助各项工作。9到10月份将开展秋季学期困难学生认定工作，11月底前完成秋季助学金全额发放。除此之外，还会开展中职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受助学生的励志事迹，展示征集到的各类励志作品，持续深化资助育人成效，把学生资助工作做细做实。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2: 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游途中，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 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六不一会。
3: 一、不超速行驶，十次事故九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
2: 二、不疲劳驾驶，午后夜间容易疲倦，硬撑赶路将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3: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汇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汇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汇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2: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
3: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两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2: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3: 七、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9: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支持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9: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3: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2月25号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重大决策充分听取民意工作机制，审议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议题要依法依程序进行，该公示的公示、该听证的听证，绝不允许搞暗箱操作、拍脑门决策。对企业停产、转产、搬迁、破产带来的下岗、失业、劳动保障等问题，要优先安排好职工。对食品、药品等领域的重大安全问题，不能每次一出事就处理几个人，罚点款了事，要拿出治本措施，对违法者用重点，使从业者不敢、不愿、不想违法，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9: 以案说法，
2: 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调解、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 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3: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2: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3: 昨天上午，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小区消防栓没有水、单位楼着火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市区新河万利小区消防栓长期无水，请消防部门加强关注。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回答说，
10: 根据消防法的第60条呢，我们单位在这个消防设施或器材没有保持这个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将会对这种行为责令整改，责令整改呢，并处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罚款。这个经过居民那个多次反映仍未整改的，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呢收集好相关的这个反映的记录和现场照片以及视频，通过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我们呢直接举报。我们接到这个举报之后，都要现场进行核查处置。
3: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遇到小区楼层失火，请问居住的居民该如何逃生？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张琦回答说，
11: 首先就是我们居民平时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要多熟悉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尤其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生命通道，就是这个楼梯，一些逃生的路线，这也是我们逃生的路线，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我们这个逃生的时候，不要再顾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财产一些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平时救援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第三个就是再分清楚你这个着火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还得看清楚你这个着火的时候这个烟雾的情况，然后综合的去判断，然后你是向上跑还是向下跑。如果烟雾封闭了你的逃生路线的话，你就原地待援。
12: 健康小贴士，
3: 很多家庭冰箱塞得满满当当，食物放进去很少打扫，特别是许多老年朋友放很久的食物都不舍得丢，觉得只要食物放进冰箱就稳当了，低温可以杀菌，放几个月都没事儿。其实不然，冰箱只是延缓细菌繁殖，并不能消灭细菌，长期不清理会埋下不少健康隐患。冰箱的冷藏室、密封条、隔板缝隙很容易残留食物残渣、汤汁，低温环境下一部分耐低温的细菌照样可以大量繁殖。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3: 冰箱长期不打扫，食物残渣腐败，会滋生沙门氏菌、李斯特菌、 这类耐低温病菌，这些细菌会污染冰箱其他食材，就算食材看起来没坏，也可能被污染，人吃下去容易引发急性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的现象。冰箱密封条凹槽最容易被忽略，残渣发霉会产生霉菌孢子，在冰箱内扩散。
3: 除了细菌污染，异味交叉串味也是普遍的问题。生肉、剩菜、果蔬混放，气味互相渗透，还会加速食物变质。杨婷婷，
13: 各类食材串味会影响食物的口感，还会加速果蔬腐烂变质，造成食材白白浪费。不要以为闻不到味道就代表冰箱是干净的。
3: 想要规避这些风险，不光要扔掉过期食物，定期深度清洁也不能少。杨婷婷，
13: 建议每周做一次简单的整理，丢掉过期变质的食品，一到两个月做一次深度清洁，重点擦拭隔板、抽屉还有密封条。生熟食物分开存放，汤汁食物密封加盖，减少残渣滴落，从源头降低污染。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位于亳州高新区的安徽金国源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安徽梦生药业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3: 陆之宝药业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3318-053。和宝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5626-182。安徽梦生药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杨经理，183-2668-9877。安徽金国源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陈经理，152-5595-2177。亳州高新区事务局，0558-5689-102。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8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挖彻查军企勾连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先行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丰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丰腐共性根源。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聚焦深发案件资源，用好阵地载体，分层分类教育，不断提升警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聚焦深挖案件资源，选取医疗、教育、国企、生态等领域典型案例，及时组织精干力量，

0: 撰写脚本，拍摄系列警示教育片11部，通过案中人出境忏悔、违纪违法情景还原、办案人员点评剖析和警示录等形式，让干部受警醒、明纪法。组织编印亳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等，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反思，引以为戒，以身边案警示教育身边人。聚焦用好阵地载体，深入挖掘亳州廉洁资源，持续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4师纪念馆等场所，提升讲解能力，增强震慑效果，精心打造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举行仪式颁奖第2届老子杯廉洁文化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项，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连润亳州，运用亳州纪检监察网等媒介对优秀作品进行刊播。聚焦分层分类教育，协助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议，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纠治征集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盯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旁听职务类犯罪庭审，督促案发单位通过宣读处分决定书等方式，推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依托要读清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推送典型案例、党纪法规解读、警示教育片等内容，让警示教育触手可及。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全力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为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加大排查力度，紧盯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资金发放情况，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依托疑点数据、热线信访、日常台账开展全覆盖核查，同时持续深化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主动对接公安、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实时对比就业状态、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在岗情况等信息，打通数据壁垒。今年以来，累计比对就业领域数据10000余条。在推动问题整改的同时，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就业帮扶、用工保障等重点环节，督促县人社局提升服务效能，督促开展六找一接专项行动，全方位摸排、全渠道对接、全流程保障企业用工需求。2026年以来，累计摸排企业289家，用工需求9640个，帮助企业招工8957人。同时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115期招聘信息，岗位2168个。
0: 蒙城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调研员杜文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利辛县张村镇养老服务中心小李集敬老院副院长任大臣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江湛，字徽渊，出身于南朝著名的士族高门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江市。江湛曾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等职。刘义康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在父兄的庇佑下，刘义康仕途通达，权倾朝野，人人争相与之亲近。江湛虽为义康部下，却洁身自好，自立守节，不愿攀附权贵。司空谭道济想为儿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坚决不答应，即使刘义康亲自向江湛下命令，他也不听从。这样的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元嘉25年，江湛被征召为侍中，负责朝廷机密要务。2年后转任吏部尚书。南朝时，吏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官员，居六部尚书之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主管全国文武百官的考核与任用。任职者历来都是大小官员享馈的对象， 江湛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前来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接受。为官多年，江湛一直安于贫寒简朴的生活，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有一次，江湛被皇帝召见，刚好那天他把衣服脱下来清洗，无衣可换的江湛只好称病。等过了几天，衣服干了，他才去见皇帝。他家拉车的牛饿了，驾车人请求给牛喂一些草料，江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给他喝点水。无坚衣，无鱼食，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位吏部尚书身上，既不可思议又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江湛对营门的饷馈毫不动心，才使得他在选用官吏时能够坚持公平无私。作为吏部尚书，江湛从来不会因为亲朋好友的请求托告而走后门，一视同仁，铁面无私，不惜得罪人，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简朴之甚，谓之克己。选任官吏，坚守正义，严苛之甚，谓之奉公。克己奉公，一生清廉的江湛谥号忠简，名副其实。他为官的事迹堪为后世典范。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了清贫，守得住底线，不能在权力中迷失自我，违背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有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定力，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1: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盘活老三资，做强新三样，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2: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举行优秀学子奖励发放仪式，激励村内青年勤学奋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盘活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老三样，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集体经济新三样，是侨城区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举措。这一做法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走进赵桥乡王寨村，亳州市金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正有序开展加工打包作业，仓库里各类成品快递包装袋堆放整齐，一派繁忙景象。依托乡村振兴工坊平台，企业落地乡村，把快递包装袋加工产业建在了村民家门口，既带来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也为当地群众开辟就近就业渠道。员工孙建峰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孙建峰：
3: 我以前是在浙江那边打工，一个月7000-8000吧，家里边也顾不住，想着都是说回家找个工作稳定一点的，能顾住家，然后都找着这个地方了，一个月能花个5000-6000，还能顾住家。
1: 外出务工收入虽高，却难以兼顾家庭生活。不少像孙建峰一样的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家乡工坊上班，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孙建峰：
3: 虽然说我外边比家里边高个1-2000块钱吧，外边要租房子，要吃饭，上班要打车干啥的，一些路费花下来跟家里边是差不多的。
1: 企业扎根乡村发展，也得益于乡村工坊相对较低的场地租金和完善的配套条件。这个工坊曾经是一处废弃学校，村里把这处学校进行拆除重建，建成振兴工坊，租赁给企业使用。亳州市金陶塑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伟华：
4: 比这个市里边的房租要便宜得多，然后这个配套设施也得齐全，租金是一年是15.2万，带动工人的话是20多个，一年的产量按个算的话

0: 得有1亿多个，大小规格不一样，产量的话产值都在2000多万。
1: 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快递包装袋，并与莲花味精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三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产品稳定向外输出。董伟华，
0: 现在味精厂里它的一个月的容量是在2000多万个，然后给它签的是长期合作，折合人民币就是说按金额算的话一个月是50-60万。目前这个厂现在有3条生产线，以前生产在50万个袋子左右，一年大概在2亿左右。
1: 振兴工坊是王寨村村集体发展内容之一，村里依托盘活老三资，又整合土地，加上发展光伏发电，直接带动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赵桥乡王寨村党委书记赵伟，
2: 我们今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是达到90万左右，因为我们有3个厂房，每年都宏观走的，我们村有2个光伏发电，还有这个我们村集体经济有包了270亩地，种的小麦，现在夏季种的是玉米。
1: 王寨村的增收答卷是桥城区深耕老三资、做强集体经济新三样的缩影。截至2026年6月底，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7928万元，村均33.45万元。
3: 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举行优秀学子奖励发放仪式，村里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对今年成功考取高校的学子发放励志奖励金，弘扬崇文重教文明新风，激励村内青年勤学奋进。发放现场暖意融融，今年杨楼村共有22名学子金榜题名，其中18人考取本科院校，2人考取研究生，2人考取博士生。村里从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26000元用于奖励，本科生每人发放1000元激励金，研究生、博士生每人发放2000元激励金。准研究生刘子恒，
4: 这份奖励是对我今后学习的鞭策，今后学习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学成之后为家乡尽一丝绵薄之力，不辜负家乡和家人们对我的期望。
3: 准研究生李宁波，
5: 这个奖励就是对于学子来说是对他的努力的认可，以及更多的是对杨楼村教育成果的肯定。
3: 沉甸甸的激励金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也赢得学子家长的一致好评。近年来，杨楼村盘活闲置资产，运营振兴工坊，发展光伏项目，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万元，村里坚持发展成果惠及群众，落实村民医保、养老保险代缴、年终分红等惠民举措，厚植重学向善的文明乡风。五马镇杨楼村党委书记李永梅，
6: 我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奖励优秀学子，表彰孩子们多年寒窗付出，同时在全村树立学习榜样，带动更多青少年勤奋求学。下一步，我们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助推乡村教育，培育乡土人才。
1: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压缩时限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就业、救助等10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就医费用报销、教育入学、二手房登记过户等61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聚焦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缴费等6大重要领域，上线44个涉企一件事集成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办事多头跑、多次跑、材料重复交等问题。立足本地发展实际，全市已创新实施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个地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为全省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了亳州路径，贡献了亳州经验。
3: 桥城区档案馆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挖掘抢救散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纸质类史料、音像类资料、 食物类建

0: 证物、其他特色资料等四大类内容。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

0: 问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呀。
0: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1: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0: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1: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0: 嗯。
1: 我没去，我又喝酒，下午去看，我问人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这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0: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1: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分20年头呗。
0: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1: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是给俺家那坟给俺破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破掉，他盖两间坟那个。俺这边还毛一间，俺的屋子在那来还毛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两间。
0: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1: 我纠纷他要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要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得要那，这个他还有占一家。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有了我俺这俺虽然都能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这都能盖屋，你没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0: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1: 好好好，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0: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1: 好，
0: 行，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哦，谢谢。
2: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小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去办，能办。
0: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是吧？
3: 对。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好的，谢谢了。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那个国五车。
2: 嗯。
4: 国四报废补贴。
2: 嗯。
4: 到现在已经下了去年25年1月份的，25年6月份的报废补贴。按照给下来了，然后从七月底的月初到12月份，这个钱还没干。
2: 嗯，
4: 看看能给得给办了吗？
2: 行，是审核通过了吗？
4: 审核通过是大货车运车辆，不是蓝牌黄牌。
2: 黄牌，它是什么样的流程？是您先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再给您发放，还是？
4: 先报废。有个给个报废清单，
2: 啊，
4: 带着营运证、行车证、地证书，
2: 嗯，
4: 我去上都去报备，再到商务局这几个部门，
2: 所有的程序都已经走完了是吧？
4: 对。
2: 哦，那走完的话，那就是现在就等审核过，然后发这个补助了。
4: 对，因为25年已经发过，25年发到6月3号、4号左右。
2: 啊，
4: 然后从六月份到12月份呢，一直都没下来。
2: 哦，那他是分批发的是吧？
4: 他是我去找了，说不发了。对，我们车都报废完了，进车也置换了。
2: 您去哪个部门问的？
4: 我。
2: 啊？
4: 你说是我吗？
2: 对，去哪个部门问的？他说不发了。
4: 是交通局问的。
2: 交通局问的。您不是说您刚才说的是到商务局去开的这个单子吗？
4: 不是，这个，交通局，我们把手续第一步都要递到交通局，交通局就在我上面统一再弄。
2: 哦，行，这样一个流程，最后还是交通局拨付这个钱是吧？
4: 嗯，交通局把资料搞好了，最后都是财政局拨这个钱。
2: 您是通过线下申请的，还是说在晚时通线上申请的？
4: 线下申请，
2: 线下。
4: 我们这个补贴都是要交通局统一管理，给我们报上去。
2: 哦，那您这个审核通过没通过，这个他是以什么形式通知您的？
4: 线下地方以什么形式通知我们？以什么形式？
2: 对，您是怎么知道您这个材料已经审核通过
4: 了？我们去问了
2: 啊，去问了是吧？
4: 交通局去问了，对。
2: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4: 好。
2: 哎，行，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
4: 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有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下周一正风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人社局啊，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滔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哦，打过电话。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就是说的就近嘛。
0: 嗯。
5: 嗯，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0: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5: 现在他在报名呢，还没拿到通知书呢。
0: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的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0: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5: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在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0: 哦，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请你干帮忙，问一下，俺的7月份的这个代表回乡的这个有点紧，咱没来到啊，到现在。
2: 是在哪个县区啊？
6: 啊，城阜的。
2: 桥城区城阜镇是吧？
6: 啊。
2: 之前都是什么时候发放？
6: 提前都是25、26号就发了。
2: 25、26号就发了。
6: 嗯
2: 啊，然后现在是拖了有近一个月了，今天21号了吧？
6: 对，拖一顿。
2: 哦，
6: 一个月了。
2: 行，那这样，
6: 麻烦你给俺问一下子哈。
2: 行，好的，行。
6: 这上午再回俺话。
2: 今天是周五，最快周一他们会给你联系。如果说今天下午我们发过去之后，他们及时收到了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下午就跟您进行联系了，好吧？
6: 好，
2: 行，
6: 谢谢，
2: 您再耐心等待，好吧？
6: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 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

0: 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2: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2: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2: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2: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2: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2: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2: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一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一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2: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2: 我也查了，问的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不合规的。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1: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2: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他一开锁的时候他就会响，有的时候他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2: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他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2: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2: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2: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但这都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3: 石河镇政府没有呀。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你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8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谢谢你好。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3: 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3: 好，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3: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3: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3: 好。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帮您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亳州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
4: 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永远的丰碑展览，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亳州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推动沪苏浙先进管理经验、科技创新成果与皖北资源禀赋要素成本优势精准对接，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在亳州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超薄透明导电膜产品源源不断下线。这家源自苏州的高新技术企业，将长三角前沿新材料研发项目落地亳州，依托皖北要素优势推进产业化，实现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振稳。
6: 亳州园区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包括这个标准化厂房啊、进化车间啊，以及这个用工的支持、水电资源的协调、水电能源的协调，这些工作都给了很多支持。
5: 安徽博越新材料于2022年入驻亳州园区，设计年生产能力1000万平功能薄膜及200万套中大尺寸全贴合触控显示膜电加热模组，2026年预计产值能达到1.2亿左右，依托亳州园区跨区域合作通道，企业持续联动长三角科研平台开展技术迭代，打通长三角研发皖北制造的协同路径，产品应用于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区域资源互补的发展模式也为企业持续扩产增添底气。高振稳，
6: 依托于苏州实验室的技术积累。

0: 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标准化厂房、进化工厂、进化车间以及这个劳动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那在作为一家创业公司和这个初创成长期的公司，我们在度过了最初的成长期之后呢，我们还要在一到两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金属导电材料的图谱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1: 博越新材料在博物园区的成长，是省级产业合作园区助推皖北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亳州芜湖合作共建平台，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持续复制推广沪苏浙芜湖先进园区管理经验，搭建跨区域产学研对接渠道，积极承接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园区落地一元以上沪苏浙投资项目五个，总投资18.5亿元。博物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企发局局长赵天伟：
2: 博物园区将充分发挥南北共建桥梁作用，持续引进先进运营理念，主动对接沪苏浙科创资源与产业资源，推动全园科技成果、优质产业资源和皖北资源禀赋精准匹配，聚焦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助力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3: 本台消息，8月1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先后来到1号演播大厅、全媒体演播室、融媒体新闻中心、播控中心，详细了解亳州广播电视台建设运营、新闻采编、融媒矩阵搭建等情况。座谈会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做了工作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广播电视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阵地，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加快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步伐，着力提升策划营销能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全媒体覆盖的宣传格局，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向市场要活力，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成熟运营经验，探索媒体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拓展演艺、研学、直播带货、文旅康养策划宣传等多元化营收渠道，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坚持资源整合，加强对外合作，积极对接政务、文旅、生活服务等领域资源，强化平台功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活动。
1: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甘远志生于1965年，逝世于2004年，男，汉族，四川省广安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海南日报社经济部主任记者。甘远志从事新闻工作18年，尤其是2001年6月调到海南日报社后，更是以高度的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精神，采写了许多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他仅在海南日报社工作的1000多个日子里，采写的稿件达1000多篇。他的作品如《碑是人民树的》《洪灾区采访记》《南充发生523严重事件》《海南铁路百年梦》掌声15次响起等多次获全国和省级好新闻，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他的敬业精神在新闻界有口皆碑。他本来是可以坐办公室的，却要求到最偏僻落后地方驻站采访。为了给读者提供最新最鲜活的报道，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以前是报道空白的领域，他挖出了源源不断的新闻。以前少有问津的部门，却被他跑成热门。枯燥的难采访的题材、难出稿、别的记者不愿跑的部门，成了他报道中最活跃的领域。不是新闻的拿钱买不动他，该监督批评的恐吓拦不住他。 他始终以一个新闻人的姿态奔波在路上，他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责任和精神为这个行业竖起了一面旗帜。2004年9月4号在海南省东方市采访途中，他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年仅39岁。
3: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为扎实推进就业优先政策落地，减轻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缴费压力，自2026年7月1日起，我市统一上调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社保补贴标准。社保补贴主要面向就业困难人员，涵盖大龄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残疾人、长期失业青年等群体。人员完成就业困难认定，以个人身份正常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后，即可按规定申请补贴。补贴享受期限方面，一般人员最长可享受3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补贴可申领至退休，最大限度保障大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权益。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4: 从今年7月1日起，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标准全面上调，由原来的每月补贴350元统一提升至每月补贴500元，补贴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缴费的2/3。
3: 与此同时，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进一步拓宽青年群体保障覆盖面。为方便群众办事，我市人社部门优化线上线下申领渠道，推行政策找人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主动筛查符合条件人员，通过社区通知、政务平台提醒等方式告知申领事宜。市民可前往各乡镇、社区就业服务窗口现场提交申请，也可通过皖事通线上申报，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审核时限，实现高效办理。人社部门同步强化资格核验工作，通过社保缴费、就业状态数据交叉比对，严格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流程，保障补贴资金精准发放，严厉查处虚报信息、冒领补贴等行为，守护惠民资金安全。张瑞宇：
4: 一方面加大政策宣传推送力度，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精准比对筛查，主动摸排筛选出符合申领条件的群众，把政策主动送上门。截至6月底，全市为2000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累计发放资金943万元。
3: 民生时事进行时。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今年桥政区推出巾帼赋能直创未来党建惠民试点项目，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服务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对接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作为试点社区，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桥政区世界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居民孙亚平：
5: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那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
1: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桥政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皖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3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0余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桥政区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党建专员李威：
6: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 结合下曲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1: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四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7: 我们开展巾帼赋能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妇女走出家门，站稳职场。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桑园社区的试点经验，向更多社区推广这套社工加志愿服务的帮扶模式，持续激活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3: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年来，蒙城县大力推广滴灌节水农业技术，把细细的滴灌管网铺进连片农田，一改过去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让庄稼实现细啄慢引，以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助力玉米增产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一条条黑色滴灌管顺着田垄整齐铺开，这些黑色水管上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孔，两个小时下来，周边的土壤都能达到沃土成团的伤情。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8: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啄慢引，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40%。
3: 卢老荒村党委委员卢玉军：
9: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肥。
3: 省时省力省肥也更省钱。相比起传统的漫灌、微喷等灌溉方式，这些滴灌管道都是在玉米播种时就预铺到位。虽说每亩增加了60多元的投入，但分摊到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内，每亩每浇一次水的成本可控制在20元左右。卢老荒村种粮大户王明利：
9: 遥控器一开，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了3遍水，一亩地还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10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3: 今年蒙城县有16个乡镇承担了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实施面积14万多亩，搭建滴灌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套了移动式水肥调控手部枢纽、过滤装置和田间输配水管网等设施，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节水现代农业转型。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留意通行规则变化。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口，西义大道与耀都大道、紫苑路交叉口。交警提醒，左转非机动车遇到红灯时，应当停放在非机动车左转专用道停止线后方，等候左转绿灯亮起后，沿着左转引导线外侧一次性完成过街。左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要在各自划定区域内通行，减少交汇冲突。右转机动车行经路口， 务必主动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3: 桥城区档案馆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挖掘抢救散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纸质类史料、音像类资料、实物类见证物、其他特色资料等四大类内容。征集以自愿捐献为主要方式，捐献机构或个人将获颁捐献证书，所捐档案归国家所有，捐献者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提出利用意见。针对有保存价值但所有者不愿捐献的资料，档案馆可提供免费数字化处理、寄存保管等服务，资料可直接移交、邮寄，也可联系工作人员上门征集。
1: 我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9点至7日17点进行。自学考试报名网址：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每位考生在报名期间只能报考一次，最多选报四门课程。考生若报考多个专业内的课程，需一次性完成。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
3: 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7: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6: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边点开启里程
21: 了。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2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 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

0: 性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永胜，欢迎任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鹏、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刘明明、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桥城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云涛以及高新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何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0: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2024年的时候，自己通过耀都农商行 APP 给客户转账，结果转错人了，现在只能看到他姓华以及他的银行账号，自己去耀都农商行去查询，被告知个人无权查询对方的信息，需要报警。报警之后，华头派出所说他们也查不到，让派出所出具证明，或者是和自己去银行去办理，派出所呢不给办。想问一下办案民警到底能不能去银行帮忙查询？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5: 公安局的没给我联系啊。
4: 现在这个事情有没有处理好呢？
5: 就我到派出所里，派出所里他屋里没法查，不给我查他违法。
4: 没有办法查，那银行这边呢？
5: 银行这边他屋里不给查呀。
4: 银行和派出所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呢？
5: 没有。
4: 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吗？
5: 对。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帮您向市公安局咨询一下，您稍耐心等待，明天7:40到8:20。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会在线上帮您向嘉宾进行咨询，好吧？
5: 嗯，好的好的。
4: 嗯，好，再见。
5: 再见。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6: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转错账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下线之后呢，我及时与华大派出所联系，及时帮助你解决。你把电话这个方式连下来之后，下线之后都给你联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位孙女士反映，女儿被校园霸凌，派出所已经立案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而且呢，这个霸凌的学校的学生有强制未成年人吸食新型毒品的情况，请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4: 那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4: 就是市公安局也跟您联系了是吧？
7: 对对对。
4: 啊，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7: 哦，满意满意。
4: 行，那我们就回访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办理情况，也祝您生活愉快，
7: 哦，
4: 再见。
7: 好的好的，谢谢啊。
4: 嗯，不客气。
1: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1: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8: 不是，我姓六，我是就是我是租房子的，我是租从就是这个房屋是南湖省城的，房东是租给第二个房客，房客呢又往外租的。我是从第三个房东手里租的，我当时不知道，他没说是，他说他是这房子是他的，然后都是我都交给他一年连押金也都14000，然后都是那有几天呢，都是这个月也那个也那个物业的说的意思，他不是房东，他是。二房东，然后我都找房东电话给房东联系这个事，房东说的他都是意思他给这个人叫刘飞给他签有协议，但是没给他钱，他说的到意思8月10号到期，结果到8月10号到期呢，刘飞一开始说的给他，他说的意思都是意思我租给你，都说他租过一年，叫我住够一年，他说的你别问我咋解决的了。说的我你给房东继续，还是你租了你再你签协议了，还是你交的钱了？都是都他说的都是意思，他的都是意思，他找房东，然后到十号了，他还一直没那啥，一直没有，然后都是房东找我，然后都报警，都经西溪派出所处理，派出所说的意思都是，这个事都是意思他不给你钱。我都是意思他们都也意思也没办法，都意思都往外推。
1: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何局长。
8: 这个刘飞他不是一期了，这派出所里跟我说了，他不是一期了，是多期。另外他我的广京西派出所里都处理过，然后他还搁其他派出所也处理过。
9: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8: 嗯。
9: 啊，您反映这个情况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关于对这个租房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线下之后，我向西溪派出所了解情况，与到时候与物业、与原房东，到时候给您这个了解详细情况以后，到时候给您团长处置一下。你把电话给他就行。
8: 对对对对，再有个解决办法是吧？对，对对对。
9: 好，行，我们线下立即与派出所联系，然后到时候给您。
8: 好，那麻烦您了啊。
9: 好，谢谢您来电啊。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呢？
10: 是我的吧？
1: 对，是你的电话。
10: 我是蒙城县的市民。
1: 嗯。
10: 我们那个民邦中央不对，民邦分头湖附近有条路，叫望月路。望月路上常年有非机动车道占用，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不方便，向市长热线也反映过，多年了都给解决不了。
1: 好，我们有请李志队给您解答一下。
11: 好，这位先生您好，您反映的这个路段是在蒙城的中心城区，
10: 城南新区。
11: 哦，城南新区。你这样，线下之后，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第一，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止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警力，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好吧？
10: 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年了，因为上下班极其就是骑电瓶车从那过极其不方便，还是隔一个小区门口，小区叫昆鹏湖，民邦昆鹏湖小区东门门口，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和 加装那个电子监控设备。
11: 好，这个线下我们会和蒙城搅拌大队联系的，这个请您放心，会肯定会妥善解决。好吧，
10: 因为那边还有个幼儿园，
11: 嗯，
10: 我们去到名城非常不方便。
1: 行，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到时候李支队联系过之后，看后续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好吧？
10: 好的，再见。
1: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2: 是这样的，就是我姐姐之前就是家暴。然后我这边报警了，然后他们这边派出所也出警了，就是有的派出所他们这边就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而且我姐姐之前就是过月子期间被家暴，怀孕期间被家暴，然后哺乳期间又被家暴，都报警，然后他们在派出所的就是说几句话，然后再说给他做个笔录，然后就走了，然后其他事也不管也不问。
1: 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2: 薛河社区派出所。
1: 嗯，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6: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能听到吗？
12: 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6: 哦，你反映姐姐被家暴，是薛河派出所出了几次警了？
12: 报几次警了？报得有十几次警了，反正他们这边警察也出警了，刚出警了，也就是我给他说几句，然后他们也没说啥。然后之前刚我给他说叫他开家暴牵线索，开完家暴牵线索，他这边还打过之后，还家暴之后报警了，报警过后，刚他那边还这种情况，就是给他刚说几句，给我吵了几句，然后最后走了，然后其他啥也没说。然后最后还假
6: 装
12: 又报警，
6: 嗯，
12: 还得这种处理方式。
6: 好，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薛河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嗯，你放心，这个我会给及时给你们处理好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这个你线下之后把电话这个留给导播，我及时给你联系。谢谢你来电。
1: 嗯，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下线之后刘局长跟您联系，好吧？
12: 好的，好的。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对，是您的电话。
13: 我们就是在那个梅城，知道吧？就是和这个西边那个。
1: 嗯，
13: 然后在南头的话，那个天网监控下边，我们那有一个上市的那个花轿，就是当场被人抢走了，天网下边。
1: 嗯，报警了吗？
13: 报警了，然后两三个月了，那个这个派出所一直不给追回这个事儿。
1: 好，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反映的花轿被抢走了，怎么被抢走了？
13: 就是他上市嘛，就是走到梅城南路这个地方，然后被一帮人就是四五个人给他抢走了，把老头打成个警察，老头都80几了，现在打了警察二级，现在事后来说一直不追回这个法轿，
6: 打成警察二级。
13: 他给他说的意思就是两个人现在有纠纷，我们这个法轿是他以前南路可多干的生意，一人一个，现在已经分开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呢他两个都有中间结，而且有点气。有的去他当着天王之下，他就把这个老鼠打场之后，把这个主人给抢走了。
6: 这个案件发生多长时间了？
13: 三个月了。
6: 这样的可能这个鉴定为是轻伤二级，是不是？
13: 对。
6: 有没有根据我们这个办案规定呢？最长是90日，这个鉴定这个时间你不计入这个办案期限。你这个事情呢，我马上回头下线之后，我及时与市河派出所联系。你放心吧，如果是轻伤二级的情况下，肯定要追行政责任的。这个，我及时会联系，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13: 俺老婆已经搬了去了，被十来个人打那个干上六个月，然后现在都是在医院躺一个多月，现在连一千块下不走。然后现在老头也他过来当着那些人家把那个证给抬走了，这不属于滥用强奸吗？你现在你不得出去给他追回这个赃物吗？是不是？
6: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回头我给师哥说，联系过之后及时给你回复，给你反馈。
13: 那好的
6: 。好，谢谢来电啊。
13: 好的。
1: 好，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想问一下，这个粉库都是需要哪些手续、哪些材料？经过都是看哪些证明？
1: 好，我们有请李大队给你介绍一下。
15: 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哪个乡镇的？
14: 桥东区管塘镇。
15: 管塘镇是谁和谁粉库？是父子之间吗？
14: 父亲跟儿子。
15: 父亲儿子有几套房子？
14: 现在就是说，都需要哪些材料？需要哪些手续？需要哪些证明？
15: 我先问清楚，就是你和就是父和子之间有几套房子？一套是两套？
14: 有房子都有，房子都有的那。
15: 两套房子是吧？
14: 嗯，年龄应该超过了。
15: 这样的两套房子的话，在我们户政业务来说，是不是分户叫立户？
14: 那都是分户，都是给父母给父亲在一套的户口，需要怎么都是需要哪些材料？哪些证明？
15: 这个新建的房子是谁的？是儿子的是吧？
14: 是儿子爹都有房子。
15: 就新建的这个房子。
14: 啊、
15: 嗯。就这套房子上面没有户口的是哪套房子？
14: 反正现在已经达到分户年龄。
15: 要不这样吧，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分户是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东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14: 这个2011年时候是按啥分户的呢？
15: 2011年是吧？
14: 啊。
15: 2011年是不能分户的，分户是最近几年才出的政策。
14: 是啥分的？你
15: 这户目前我们市的分户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以同一套房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签署这个分家协议，然后经过行政确认同意，可以到派出所进行分户，是分户的政策。
14: 2011年是啥政策？
15: 2011年我就说了，2011年没有分户政策。
14: 没有分户政策，你可管父子的分户呢？
15: 不行。对。
14: 那我的户口怎么我没到场，我也不知道怎么我的户口在2011年6月24日给我分户了呢？离户了呢？现在户口都显示了。
15: 2011年之前你的户口在哪？
14: 我的户口在管塘镇。
15: 对，2011年之前。
14: 2011年一直从有户口本那一天起到现在，我的户口一直都在管塘镇崔庄村。
15: 那你说2011年6月24号这个户口被放在哪里了？
14: 不知道被谁给我私自分开了。我与我父亲都没有在家，都在外出打工。
15: 2011年之前你的户主是谁？
14: 我户主现在已经去世了。我户主我的父亲。
15: 原来户主是你父亲是吧？
14: 是的。
15: 你意思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户了，是这意思？
14: 对。
15: 哦，行，这个我来，你回头提醒。
14: 离户了不是分户了，而是离户了。现在户口本显示已在2000年离户。
15: 这样吧，这个具体的户口业务，我回头线下我来查询一下，然后再跟你联系，好吧？
14: 我现在我要求，因为到派出所去一回了，行政中心也去多回了，我要求当年2011年6月24日谁给我分的户。分户的哪些人签字的人是谁？能不能把档案给？
15: 可以，我们来查清楚再给你反馈，好吧？
14: 这属于违法行为吧？
15: 具体我们要查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14: 因为我与我父亲都在外地，都没有在管塘镇，都可咋了？都没有在管塘镇。在这情况下，我私自分户了，他是目。
1: 您现在居住在哪里？
14: 我现在也居住在那地方，户口已经都在那。我的房子，我现在是房子都是现在是危房改造给我改造的房子。
15: 这样，我们就他把这个电话留下来，我们下线以后，我跟桥东分局一块把这笔业务核清楚，核清楚以后再给他反馈，
1: 好吧？这位先生，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4: 你不是说2011年还没有分户政策？ 就说你查清逃来
15: 分户的
14: 证，
15: 就算有分户政策，是本人申请才能分户的。你如果说被强制分户是不存在的。嗯，
14: 就说两个人像我父亲，我都不知道，不知情况下叫户口给分开了，但是这些分户人的目的是什么？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1: 嗯，这样，这位先生，
14: 他有什么？他是有什么起诉？
1: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李大队，到时候与刘局长一起，到时候看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是2011年的事情，可能时间比较久远，需要查询一下相关的档案。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4: 我去多少次到派出所去要档案，派出所都不给。他就是不给。
1: 您这样，您稍耐心等待，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后续还有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4: 那好，
1: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在侨中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口，村民王秀荣开着一家便民小店，店铺虽小，却承载着一村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乡亲们生活上的大变化。今年已经63岁的王秀荣在村里开小店已有几十年时间。说起当年小店的情景，王秀荣和村里的乡亲们依旧记忆犹新。王秀荣：
5: 那时候叫带小店，从前卖的油盐酱醋，点头线头，生意一般。
3: 村民全太富：
6: 小的时候吧，俺村都一个带个店，卖的东西呢少的可怜。
3: 村民谢登峰：
7: 买大些东西带到镇上去卖，城里去卖。
3: 早些年的代销店售卖的大多是村民日常家用必需品，进货全靠王秀荣进城采购。到如今，小店不仅从原先的一间扩建为四间，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摆放货架，而且进货方式也轻松许多。王秀荣：
5: 原先进货都是骑车的上城，现在不要自个儿去了，一个电话送货到门，省事多了。
3: 除此之外，小店的经营模式也和城里商铺一样，完成了升级换代。王秀荣：
8: 济南的吗？
5: 在这边。现在改成超市了，吃的、喝的、用的，有几千种。原来买东西要啥拿啥，现在都是随便挑随便拣。买完了都是扫码付钱。
3: 村民丁成林：
9: 现在的方便，有钱什么都可以买，超市也方便，以后上千种的东西，看好扫码付款。
3: 2020年国家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王秀荣的超市又增加了快递收发业务，原本单一的零售小店成了全村的便民服务驿站。村民吴丹丹：
10: 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直接都寄这个来了，我们到这儿领取。寄东西也是走这个来寄，不需要往镇里来回来跑。
3: 张磊：
11: 原来哪想到有网购有快递，现在家门口都能收快递寄快递，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3: 对王秀荣和乡亲们来说，这些年来生活上那是喜事不断。随着快递进村、物流下沉等便民举措逐一落地，全村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王秀荣的小店也成了全村人打卡的幸福店。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建成村级便民商店2772家，标准化村级寄递服务站点948个。亳州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太华：
12: 现在我市的79个乡镇、1228个行政村，已基本构建起镇镇建有商贸中心、村村布市、便民超市的乡村商业布局。
3: 亳州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腾：
13: 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各个农村寄递服务站点通过邮快合作，快件的代收代投的总量就达到了1800万件左右。
3: 从老式代销店到多功能便民综合服务站，在广袤乡村，像王秀荣这样的村口小店，既便利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畅通了城乡物资双向流通渠道。如今，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王秀荣的生活也是越来越红火。王秀荣：
5: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的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3: 村口小小店铺融汇城乡烟火日常，如今乡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一点一滴改写着乡村面貌，点亮了村民们的幸福新生活。
4: 8月7号至11号，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杭州圆满落幕。作为教育部白名单重磅科创赛事，本次大赛覆盖面广，含金量高，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员积极参赛，奋勇争先，在国家级赛场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科创风采。记者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创课堂看到， 学员们正在认真练习无人机和飞行操控技巧，正是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刻苦训练，让他们能在全国大赛中脱颖而出。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一共有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参赛学员收获满满，其中4人斩获全国1等奖，3人获得全国2等奖，1人拿下全国3等奖。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刘涵旭：
8: 这次国赛获得1等奖离不开老师的细心指导，虽然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出现过细微的偏差，但是我快速调整了操作节奏。这次比赛让我明白，科创比拼的不仅靠技术，更靠心态和坚持。
4: 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如意：
14: 我十分享受比赛的过程，能够和全国青少年一起比赛，我就感到很满足了。在比赛时飞完完整的一圈，感到特别有成就感。虽然这次取得了全国1等奖，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4: 全国总决赛的比赛难度大，压力大，面对强劲的对手，亳州参赛的孩子们沉着冷静，稳住心态，稳稳完成每一项比赛任务，在比拼中不断突破自己，收获成长。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陈新宇：
15: 虽然这次获得的是2等奖，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能参加全国总决赛，我特别激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自己的热爱。
4: 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赵书哲：
16: 从小我就对航空航天、机器人特别感兴趣。这次国赛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动力。我会努力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少年。
4: 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孩子们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中心的专业培育。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依托飞行机器人特色课程，为孩子们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助力孩子深耕航天领域，锤炼科创能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教师马凤涛：
17: 我们开设飞行机器人课程，初衷就是为了给青少年搭建专业的科创实践平台，普及航空航天知识，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奖牌、知识荣誉更是成长的见证，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新的起点，坚持探索创新，在科创道路上逐梦前行。
18: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9: 垃圾桶里捡来的。
1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8: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近日，市自来水公司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水费、二次加压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马上要开学了，孩子上学需要打印水费清单，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印？亳州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3: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亳州市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回答说，
4: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5: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4: 对，
5: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4: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
6: 每年暑假，孩子的学习状态很容易走极端，有的孩子彻底放松，只顾玩耍，整个假期完全不学习，开学跟不上进度，还有的家长过度焦虑，疯狂报班刷题，让孩子压力满满，身心疲惫。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老师的建议，不同学段孩子该怎么科学规划暑期学习？幼儿园孩子不用提前学写字、学算术，重点是规律作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小学生重在坚持每日阅读、练字，分批完成暑假作业，避免临近开学熬夜赶工。初高中学生主打查漏补缺，复盘薄弱知识点，平稳衔接新学期课程。风华实验中学英语组长王路遥。
7: 暑期学习不用全天埋头刷题，每天保证1到2小时的高效学习就可以。优先梳理上学期的错题，把薄弱的知识点吃透，比盲目刷新题的提分效果更好。高三学子保持常态化复习即可，保温即可，不用熬夜题海战术，保证充足休息，高效学习最重要。
6: 很多家长容易盲目跟风报补习班，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不管薄弱科目，不分学习短板，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补习效果也很差。王路遥。
7: 家长要结合孩子的考试分数和薄弱学科，量身制定学习计划，不用和别人攀比补课节奏。高一高二的学生除了巩固课本知识，还可以多阅读，拓展知识面，提前了解各大高校和专业，提前做好学业生涯规划。
6: 到了8月下旬，家长就要慢慢帮孩子调整作息，适当减少娱乐时间，循序渐进收心，摆脱假期松弛状态，平稳适应新学期节奏。王路遥。
7: 暑假学习讲究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既不能彻底摆烂荒废学业，也不用过度内卷透支身体，稳住学习状态，合理放松休息，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轻松的暑假。
8: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5: 看见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6: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5: 人都加塞儿。

0: 就咱傻等着，
1: 就会加三，
2: 我也叫。
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3: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0: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0: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8: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亳州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
6: 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7: 永远的丰碑展览，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陈维维记影报道。亳州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推动沪苏浙先进管理经验、科技创新成果与皖北资源禀赋要素成本优势精准对接，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在亳州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超薄透明导电膜产品源源不断下线。这家源自苏州的高新技术企业将长三角前沿新材料研发项目落地亳州，依托皖北要素优势推进产业化，实现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

0: 啊，规模化生产。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振稳。
1: 博越就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包括这个标准化厂房啊、净化车间啊，以及这个用工的支持、水电资源的协调、水电能源的协调，这些工作都给了很多支持。
0: 安徽博越新材料于2022年入驻博物园区，设计年生产能力1000万平功能薄膜及200万套中大尺寸全贴合触控显示膜电加热模组，2026年预计产值能达到1.2亿左右。依托博物园区跨区域合作通道，企业持续联动长三角科研平台开展技术迭代，打通长三角研发皖北制造的协同路径。产品应用于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区域资源互补的发展模式也为企业持续扩产增添底气。高振稳，
1: 依托于苏州实验室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标准化厂房、净化工厂、净化车间以及这个劳动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那在作为一家创业公司和这个初创成长期的公司，我们在度过了最初的成长期之后呢，我们还要在1到2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金属导电材料的图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0: 博越新材料在博物园区的成长是省级产业合作园区助推皖北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亳州芜湖合作共建平台，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持续复制推广沪苏浙芜湖先进园区管理经验，搭建跨区域产学研对接渠道，积极承接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园区落地1元以上沪苏浙投资项目5个，总投资18.5亿元。博物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企发局局长赵天伟：
2: 博物园区将充分发挥南北共建桥梁作用，持续引进先进运营理念，主动对接沪苏浙科创资源与产业资源，推动全员科技成果、优质产业资源和皖北资源禀赋精准匹配，聚焦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助力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3: 本台消息，8月1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先后来到1号演播大厅、全媒体演播室、融媒体新闻中心、播控中心，详细了解亳州广播电视台建设运营、新闻采编、融媒矩阵搭建等情况。座谈会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做了工作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广播电视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阵地，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加快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步伐，着力提升策划营销能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全媒体覆盖的宣传格局，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向市场要活力，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成熟运营经验，探索媒体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拓展演艺、研学、直播带货、文旅康养策划宣传等多元化营收渠道，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坚持资源整合，加强对外合作，积极对接政务、文旅、生活服务等领域资源，强化平台功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活动。
0: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甘远志生于1965年，逝世于2004年，男，汉族，四川省广安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海南日报社经济部主任记者。甘远志从事新闻工作18年，尤其是2001年6月调到海南日报社后，更是以高度的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精神，采写了许多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他仅在海南日报社工作的1000多个日子里，采写的稿件达1000多篇。 他的作品如

0: 碑是人民竖的。洪灾区采访记，南充发生523严重事件，海南铁路百年梦，掌声15次响起等多次获全国和省级好新闻，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他的敬业精神在新闻界有口皆碑。他本来是可以坐办公室的，却要求到最偏僻落后地方驻站采访。为了给读者提供最新最鲜活的报道，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以前是报道空白的领域，他挖出了源源不断的新闻。以前少有问津的部门，却被他跑成热门。枯燥的难采访的题材，难出稿，别的记者不愿跑的部门，成了他报道中最活跃的领域。不是新闻的拿钱买不动他，该监督批评的恐吓拦不住他。他始终以一个新闻人的姿态奔波在路上，他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责任和精神，为这个行业竖起了一面旗帜。2004年9月4号，在海南省东方市采访途中，他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年仅39岁。
1: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为扎实推进就业优先政策落地，减轻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缴费压力，自2026年7月1日起，我市统一上调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社保补贴标准。社保补贴主要面向就业困难人员，涵盖大龄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残疾人、长期失业青年等群体。人员完成就业困难认定，以个人身份正常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后，即可按规定申请补贴。补贴享受期限方面，一般人员最长可享受3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补贴可申领至退休，最大限度保障大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权益。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2: 从今年7月1日起，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标准全面上调，由原来的每月补贴350元统一提升至每月补贴500元，补贴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缴费的2/3。
1: 与此同时，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进一步拓宽青年群体保障覆盖面。为方便群众办事，我市人社部门优化线上线下申领渠道，推行政策找人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主动筛查符合条件人员，通过社区通知、政务平台提醒等方式告知申领事宜。市民可前往各乡镇、社区就业服务窗口现场提交申请，也可通过皖事通线上申报，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审核时限，实现高效办理。人社部门同步强化资格核验工作，通过社保缴费、就业状态数据交叉比对，严格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流程，保障补贴资金精准发放，严厉查处虚报信息、冒领补贴等行为，守护惠民资金安全。张瑞宇：
2: 一方面加大政策宣传推送力度，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精准比对筛查，主动摸排筛选出符合申领条件的群众，把政策主动送上门。截至6月底，全市为2000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累计发放资金943万元。
3: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今年桥政区推出巾帼赋能、直创未来、党建惠民试点项目，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服务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对接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作为试点社区，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桥政区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居民孙亚平：
4: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 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啊，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
0: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桥城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3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0余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党建专员李威：
5: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结合辖区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0: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4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6: 我们开展巾帼赋能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妇女走出家门，站稳职场。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桑园社区的试点经验，向更多社区推广这套社工加志愿服务的帮扶模式，持续激活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年来，蒙城县大力推广滴灌节水农业技术，把细细的滴灌管网铺进连片农田，一改过去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让庄稼实现细啄慢引，以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助力玉米增产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一条条黑色滴灌管顺着田垄整齐铺开，这些黑色水管上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孔，2个小时下来，周边的土壤都能达到沃土成团的伤情。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7: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啄慢引，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到40%。
1: 卢老荒村党委委员卢玉军：
8: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肥。
1: 省时省力省肥也更省钱。相比起传统的漫灌、微喷等灌溉方式，这些滴灌管道都是在玉米播种时就预铺到位。虽说每亩增加了60多元的投入，但分摊到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内，每亩每浇一次水的成本可控制在20元左右。卢老荒村种粮大户王明利：
9: 遥控器一开，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了3遍水，一亩地和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10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1: 今年蒙城县有16个乡镇承担了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实施面积14万多亩，搭建滴灌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套了移动式水肥调控手部枢纽、过滤装置和田间输配水管网等设施，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节水现代农业转型。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2次过街改为1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留意通行规则变化。 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药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口，西宜大道与药都大道、紫苑路交叉口。交警提醒，左转非机动车遇到红灯时，应当停放在非机动车左转专用道停止线后方，等候左转绿灯亮起后，沿着左转引导线外侧一次性完成过街。左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要在各自划定区域内通行，减少交汇冲突。右转机动车行经路口，务必主动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1: 桥城区档案馆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挖掘抢救散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纸质类史料、音像类资料、实物类见证物、其他特色资料等四大类内容。征集以自愿捐献为主要方式，捐献机构或个人将获颁捐献证书，所捐档案归国家所有，捐献者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提出利用意见。针对有保存价值但所有者不愿捐献的资料，档案馆可提供免费数字化处理、寄存保管等服务，资料可直接移交、邮寄，也可联系工作人员上门征集。
0: 我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9点至7日17点进行。自学考试报名网址：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每位考生在报名期间只能报考一次，最多选报四门课程。考生若报考多个专业内的课程，需一次性完成。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
1: 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视觉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4: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柳洪城这个押宝队伍来到了大秦岭，在这个大秦岭里边发现了一个寺院，就走到这儿了。这个寺院这个墙啊还格外的高，里边有3个和尚。这3个和尚这年岁可都不小了。不过鲁德明、鬼南达突然就发现和尚伸手开门的时候，这双手引起了鲁德明的注意。怎么的？这双手啊特别的粗糙，一看发黑，就是练家子，这是练什么鹰爪力，哎，练什么金砂掌、铁砂掌、银砂掌，使这双手练成这个模样的，那能瞒得了鲁德明吗？那么这个寺院里就这3和尚。这个大殿说是大殿还不太大，在后院有间草房，是3个和尚睡觉的地方。一看这个寺院上边有牌匾，写的是伏龙寺。这3个和尚还是新剃的头，那么寺院的墙一看也是刚刚修上的，修得很高啊。另外大伙进来发现这个寺院虽说不大，阴森森的感觉。柳洪城把来意跟这和尚说了，和尚点点头，那随便住吧，啊，既来者就是缘呐。那么大伙进到院子里边，就把这国宝箱子抬下来，往哪儿放啊？必须把它看住了，只能放在大殿的里边。和尚也同意了，就把这国宝箱子放到大殿的中央。帅哥人把守都带着家伙拿着刀啊。10来个人围着这箱子一圈，瞪眼珠子看着， 我看谁能拿走。这箱子咱们前文书可交代过呀，是这铁梨木做的，上边包的全是铁甲子啊，锁了3道大锁，6道铁链子。这大伙就赶紧埋锅造饭，切草喂马。哎，柳洪成跟这和尚就打听，这寺院叫芙蓉寺，前边有没有镇店村庄？和尚摇摇头，不知道。我们三人呢，总也不出门。他越这么说呀，陆德明越发的感觉到奇怪。这陆德明就溜达出来了，干嘛去？一个，他想四外打探打探，看看这周边附近有没有人家，有没有住户，最主要的，他想找口酒喝，酒瘾上来了。陆德明也没跟柳洪成说一声，转身出去了。大伙正要端饭碗吃饭的时候，柳洪成突然感觉到这个地在动，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那凭着多少年江湖经验啊，就知道外边好像来了好多人。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声音停止了。又在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武馆的伙计。这人跑到柳洪成的切近，站在柳洪成的面前，是张了嘴，瞪了眼睛，拿手比划着，往外指挥着，说不出话来。啊，柳洪成站起来了。这时候于凤碧还有张勇、银刀手李志、杜德盼、周天元等人全站起来了，来到门口，把门打开。柳洪成往外一看，是大吃一惊。怎么的？外头啊，来的至少有500人。就把这个小小的寺院给包围了，在这个东墙、西墙、北墙，人家外边全站的是弓箭手，拿着剑看那墙头，你里边的人要想出去，那就是一顿乱箭，人家也不往里冲。这个墙由于太高，那么里边这些国宝的这些人呢，还爬不上这墙。那么大门口这燕翅排开啊，有300人呢。这300人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的半个小伙，手里都提着这斩马刀，清一色全是红衣号坎儿。哎呦，这下挺吓人呐！燕翅排开，在这伙人的正当中站着一老头。这老头啊，是个大高个，有点弓腰驼背。一看这老头，大伙吓了一跳。怎么的？这老头长了一个山羊的脸儿。山羊您都看过吧，跟这山羊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两个眼睛离得多老远，鼻梁骨非常的宽，鼻子还特别的长。这老头长得一个3瓣嘴，兔子嘴，哎，就跟这羊嘴差不多，撅着这么一个小山羊胡。就这天头，他穿了这么一个老羊皮袄，外边罩一大坎肩儿。他手里没有兵刃，不过在左手这儿，手里有一对玉石胆，在手里转子，哈楞哈楞哈楞哈楞哈楞，猫的腰啊！哎，这不就是羊吗？ 这山羊精啊，这是。可这些人谁都不说话，呀叉叉无声，那么提着斩马刀，这些人就瞪眼睛，目不斜视的看着这寺院台阶上站的刘洪成一干人等。刘洪成闯了江湖这么多年，那也是数天英雄馆的馆长啊，扯过旗放过炮，当年也是拔过镖卖过号，那也是有两下子武林当中赫当当的人物啊，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今天也感觉到有点毛骨悚然。嗯，这些人都不说话呀，瞪眼珠子看着刘洪成。刘洪成又上班下来了，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了。现在刘洪成有点明白了，上了个圈套。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寺院啊，这个寺院这个墙为什么这么高？肯定是人家提前给你修的，人提前就准备好了。哎，就知道你准得到这个寺院来。那么现在门口站着300人呢，手提着斩马刀啊。如果说柳洪成等人要不冲出去把大门关上，人家在外边把大门给你堵上，那就是整个把押宝的队伍全困死在这芙蓉寺。哎呀，柳洪成一跺脚啊，他知道上了个当，不应该兵分两路啊，就应该直接的走官道。你别看官道上啊有可疑些身影，哎，晃来晃去的，这是故弄玄虚啊，就是想把你逼到这小道上来。怪不得这一路走来连个人影都没有，人家在这个芙蓉寺这儿早已设下伏兵，人把这个寺院的墙给你修多了高，叫瓮中捉鳖。另外柳洪成又机灵灵打个冷战呢，那这个寺院里边那仨和尚呢，谁的人呢？现在也来不及想这么多了，他一回头告诉周天元杜大盼，您把国宝看住了，千万别让那宝丢了，别有差池。那么杜大盼唰一扭身带领几个徒弟回来了，来到这个大殿那儿一看，哎，那箱子就在这个大殿正中央呢。然后杜大盼提着刀领着几个徒弟东南西北四角都站好了，瞪眼珠看着这个国宝箱子，我看你们怎么能把它拿走。压下他不表，单说门口柳洪成有点台阶上下来，哦，哈哈，朋友何字吗？是朋友吗？江湖行话并肩字儿，那意思我这厢有礼了。谁都不吱声，对个这些人就像没听见一样。柳洪成又往前迈了一步，朋友在下不才，蜀天英雄馆柳洪成，小人儿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走江湖年头还少啊，今日几位大驾，不知在芙蓉寺与我等相见，意下何为？刘某呈指教。你干啥把我围上啊？指教吧。就在这时候，就看那个羊脸老头，那就是个羊精，往前走了一步，呵呵一乐，
8: 小老儿不才，久仰你柳红。

0: 唐之大名啊，这说话都有点那山羊动静，哎，那音频都跟那羊叫唤似的。今日一见，实乃三生有幸啊。这说话这个声音一出来，柳红城这后脊梁骨段冒冷风，他这动静呢。我听说刘馆长最近很忙啊，在成都发现了一国宝，你受官府之托要接往巴水长安进京进贡，有这档事儿吧？
1: 哦，明人不做暗事，不错。小老儿柳红城是受知府大人之托。
0: 哦，我想对国宝啊没什么兴趣，那个东西无非就是一个太岁而已，说白了在我们的山沟里呀、啊、有的是那个东西，吃那东西也吃不饱，说吃那个东西能长生不老纯是放屁，别说吃一个太岁，吃十个你就拿那玩意儿当饭吃，你该死还得死啊。这人生有命，富贵在天，说想长生不老啊，是不可能的。人不是神仙，不是神，人该死就得死，寿禄到了打个饱嗝放个屁，兴许把自己给崩死了。我对国宝一点不感兴趣。
1: 哦，这柳红城这心呢、啊、正悬着呢，唰放下来了。只要你对国宝不感兴趣，别的那都好谈。
0: 那什么意思？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1: 那请阁下指点，今日相见有何指教呢？
0: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1: 谁？
0: 这个人家住在莲花乡，姓李明白，字太白呀、啊，会作诗，会玩剑。说这个李白一下山，就一剑削三手，啊，名震成都府，英雄馆贺号带华，了不起啊！我想见见这个后起之秀，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也这大把年纪了，我想见见这位太白侠。
1: 哦，柳红城一听，原来是想见李白呀、
0: 啊，这容易呀、
1: 啊。柳红城笑了，朋友。李白李太白确实是后起之秀啊，在年轻人当中那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不巧得很，今天太白侠并没在我这儿，我跟太白侠都是朋友。
0: 对，我早就听说了，说你跟李太白两个人交情莫逆是吧？
1: 对，这倒没说到。李白是个可交的人物
0: 啊，李白不在这儿是不是？
1: 对。
0: 哎呀，不巧得很呐！我这惊山神动土地的，想见见这李白，结果李白不在，那怎么办呢？
1: 柳红城心里想：那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怎么办不了？您的意思是
0: 我必须要见他，而且呢我还要跟这个后起之秀较量较量，我想尝尝他的剑，说李白的剑法是相当之高明啊。小柳儿自幼也是练剑的，九牧期英雄出少年，可惜今天见不着，我又不甘心。
1: 那我可以把这话传达给李白，我在长安回来之后一定把您想见他这个欲望转达给他， 而且你们可以约定时间吧。

0: 太麻烦，太麻烦。这样吧，刘洪成，你把李白给我找来。
1: 啊，把李白给你找来？等我把公事办完。不，
0: 太麻烦。这么办，你是不是压着那国宝呢？
1: 对，
0: 我可不要这国宝啊，那玩意儿对我一点儿没有兴趣。你把这国宝借给我，放在我手里头啊，你让李白来拿，怎么样啊？
1: 刘洪成完全明白了，这就是借国宝。这个人可能跟李白有仇，那么他把这国宝劫到手，让李白去淘宝，这不把我柳洪城装下了吗？你跟李白有仇有恨的，你想跟他一无会有，与我有什么关系？柳洪城笑了，
2: 原来阁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绕来绕去还是要劫宝。
0: 不，我说话算数。
1: 刘洪成，
0: 我借你的国宝，你让李白来拿，明白吗？这就是我的用意。
2: 阁下，借给你，凭什么？
1: 刘洪成砰楞的火就来了，眉毛往上这么一挑啊，
0: 凭什么？刘洪成，小人凭的是一身的本领。
1: 他这话音这么一落，就看着老头往前走了三步，柳洪成不由得大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1: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2: 这鱼不错。
1: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2: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1: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2: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0: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1: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哦，
0: 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2: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3: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8: 在这个武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呀，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哎，微微露这么一小手，就知道你有多高的本领。那跟下棋一样，砰砰砰走上那几步，哎呦，就知道自己不是人对手了，就跟那厨师似的啊，汤汤的勺一抡起来，翻那么几个个的菜，啪，哎呦，一看露这几手，就知道吵不过人家。两口打仗，一看自己的媳妇呲牙咧嘴的，张着嘴瞪着眼珠子，就知道家暴啊，自己整不过。练武的他讲究这个。在这个大秦岭芙蓉寺，押宝的队伍遇到了埋伏，对面这个杨莲老人跟柳洪成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往前迈了这么3步，他说，我要把你这个国宝留下，你让这个李白、李太白来拿，我们两个要比武。他往上走这么3步啊，柳洪成可吓了一跳，怎么的？这个地上啊，全是那细沙子地面，如同面粉一样，地面很平静，你就是蚂蚁在上边爬，也能留下足迹。可老头往前迈了3步，连个脚印儿都没有，嘿，这啥什么呢？啊，这老头的轻功得什么样？所以柳洪成倒吸口冷气。这杨莲老人一晃脑袋，刘馆长意下如何呀？柳洪成一笑，你这就是抢啊！对。

0: 当名人不说假话吧，啊，也不用打诳语了，把国宝留下，还则罢了，不然的话，可就动手了。
1: 你要想拿走这个国宝，还真得出点汗。柳洪成一瞪眼睛，就打不过人家，那也得打呀。
0: 那好，谁过来吧？
1: 你们那边过来一个。
0: 这话音刚落，
1: 单说这个院里呀，这个县太爷刘文举在那院里呢。刘文举的对面就是那个对正王大刚，这个对正不是个官衔吗？哎呀，说白了就是军队的一个连长，这么一个位置。这个王大刚有点虎，老百姓话有点二，外头吵着把火的，说被围上了，有一伙劫国宝的。县太爷刘文举瞪眼珠子，大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啊！上有王法，下有王章律条，有人还敢劫国宝吗？这是大胆！
2: 那是。王大刚往前迈了一步，大人，他们真乃大胆人，我去看看这儿。什么小小毛贼，在我眼里不在话下。
1: 说王大刚这个武功怎么样？哎呦，他在一个军队里边这么个小头目，也就会个三解毛、四面斗、八不端打、小开门、掰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啊，玩二手电炮，也就会点这个呗。这小子不知道深浅嘛，要怎么二呢？来到门口，偏赶这杨莲老人说了这么句话：“你们谁过来？
2: 大胆毛贼，我来了。”
1: 他穿着官服呢，底就挎把刀啊，一摁这老九燕翅膀，嘎嘣一声，苍凉，把那个刀就拉出来，一个纵身就到了这个杨面老人的切近。
2: 阿呆，你这个小小毛贼，不知时务，有国法王章，你们竟敢青天白日进行强抢，跟我到公安府去。他一挥手，来啊，把他给我扣上
1: 啊，把他这个抓起来押送官府。
0: 真是大胆啊，这公开抢劫
1: 什么意思？有我在这儿，有我在这儿弹压地面，是吧？另外，这个王大刚拿着眼睛聊着聊这柳洪成，心中暗想：你还是我们官府花钱雇来的，
0: 跟他客气什么呢？你们呢？啊，这样的不法分子，还不把他绳之以法？来，把他扣上！哈的蒙，
1: 还真就两个不要命的上来了，都是他们当兵的。啊，都兵营里头，
0: 拿这铁链子一抖起来，哈啦啦啦啦，哗就够奔着老头那脑袋就套下来了。这老头啊，乐了，
1: 坏了！眼看这铁链要套到这老头的脑袋上了，老头一张嘴呀、啊，书中暗笔交代。这老家伙来了个血染周身、掐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缓气功、吊气功啊！他使了一个绝活，叫气剑。什么叫气剑呢？你可听明白？这武林当中有几样绝活，有水剑、酒剑，练到最高境界就气剑。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说孙一你会吗？什么？气剑呢？气剑我不会，我会气人。
0: 什么叫水剑酒剑？就是一压丹田，把这个气功叫上来，喝一口水，把这个水压下去，用这个水压这个气，压压压压，
1: 这空气不就压缩了吗？
0: 嗯，就是气顶的这口水啊，压到一定程度了，

把它释放出来，用那气把那水或者酒给顶出来。啪，什么样能杀人呢？那喷到你脸上，那劲儿大，能打你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你看不看着咱们的救火那消防队的高压水龙头，知道吧？那水龙头那为啥那么大劲儿高压，那就是那水箭那原理。消防队那个高压水龙头那枪，就是根据咱们国家那个武术当中的水箭研究出来的，这纯属胡说八道。哎，那不可能啊。哎，那气箭啥样呢？就是叫口气，丹田气，把这口气在肚子里头哈压缩，压到一定程度，然后微微这么一张嘴，啪，就把这口气喷出去。多大劲儿，多大劲儿，没法形容。这说句良心话，这个杨莲老人是不想杀这个王大刚，要想杀他，就这一张嘴，这口气儿，噗，就喷到脑瓜门子上。好家伙，什么样，脑瓜子给你喷碎了。不过杨莲老人喷的可不是这王大刚，是这铁链子，那大铁锁哗啦就下来了，想套这老头，抓这老头上官府。老头他个气呀，什么东西那是？所以这一口气箭啪出去之后，喷到那么粗的铁链子上，把这铁链子给吹起来了，改变了方向。拿铁链子没险些没抓住，你说这准头得多准吧？老头是故意的，一口丹田气吹到这铁链子上，把这铁链子改变了方向，哈楞，套到王大刚脑袋上。这当兵把他套上来，哗楞，这王大刚这个气，混蛋，你怎么套我干嘛你？我让你抓他。老头第二口气出来，这一口丹田气箭喷到王大刚的前胸上，啪，把王大刚打出去，噔噔噔噔噔噔。这小子站在这儿，领不灵就感觉到前边就像有个大锤似的，横了悠过来，撞到前胸上，打出一丈多远，一票坐在地上，费好大劲儿才爬起来呀。这是老头一晃脑袋，刘洪成啊，我没工夫跟你单个陪着玩，就这器械就能证明这个杨莲老人这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人家不用多跟你露。我打的是人海战术，说一个个较量那有意思吗？对不对？费那劲干嘛呀？他一努嘴儿，孩子们给我往里上。这正门这儿可有300壮士啊，我前文书说过他带着500-600人来的，这500-600人呢、啊，那是拔又拔，选又选，挑又挑，拣又拣。你看不看着咱们那个天安门广场那种三军仪仗队在全国海选啊，那个头都得一边高，体重都得一边沉，五官都得一边的端正，你才能进入这个三军仪仗队，代表国家的尊严形象。就这老头选这500-600人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那一个个个头都差不多一边高啊，都大脑的颜色刚灵，那身上全腱子肉，要一晃膀子一握着拳头，那个肉都嘎里嘎哒，你就拿这个小刀子小挠子或者是菜刀就往他那身上往身上剁，刚刚刚刚刚都能剁出响来，能弄出火星子来。你这家伙那一个个真是铁打的汉子，个个手提战马刀，门口这有300壮士，那东西北墙那儿有埋伏200多人，
却是弓箭手，整个就把这伏龙寺给围上了。老头喊了这么一声说杀，这人就往里冲。哎，都提了斩马刀。我这里要跟大伙说一下，这个斩马刀啊，似刀形，没有刃儿。为啥没刃呢？就是一个大铁拍子，这家愣往下剁呀，刮的风声，真给你削上，就像一铁板似的，实拍给你弄上，啊，打的你咔嚓一声，筋断骨折。这个斩马刀这个东西，它头啊前边这个分量沉，就刀头这儿多一块铁，啊，那个刃儿也厚，背儿更厚。所以他抡圆了往下这么一抡呢、啊、那个惯力啊，你真扛不住啊，你用兵刃啪往上这么一扛，嘡嘡一声就把你兵刃给打落在地、啊、老头一努嘴给我杀，这300勇士哗就往里冲。那这边是武馆的，还有军兵啊，那也不是白给的，平日里头蜀天英雄馆柳洪城啊，每天都让手下练，一看杀了那就杀吧。这时候周天远还有什么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一个人等，抄家伙金鞭于凤壁，把金鞭亮出来，这就在门口是一场混战。坏了，就说这个杨脸老人飘忽不定，他这脚底下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在这人群里头杀杀杀杀杀杀杀，几个转就来回这么转，点穴专点你身上的各种要穴，真疼啊。柳洪城没到十个罩门就抵挡不住这个杨脸老人了。哎呀，不好！这时节，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已然让这个杨脸老人把兵刃给打落了，一个扫堂腿，啪就撂在这儿，哗啦，这大门就被撞开了，呼啦朝300人就在外边可杀进来了。刘洪成大喊一声：“护宝！”那还有大殿门口啊，这大殿门口死活也不能让你冲进去。那里边大殿的正中央不就那铁梨木的箱子吗？箱子里边就是那五花青瓷缸啊，五花青瓷缸里边装的就是那个千年太岁，那是皇上玄宗和杨贵妃日夜想的长生不老药啊，他们就是把这东西送到八水长安，所以这个箱子就在这个大殿里边放的。这些人就要往里冲，这时节看出来了，一下这个悬殊就出来了，人家这300个斩马刀杀的武馆这些人的鬼哭狼嚎的，哎，你别看来回杀砍他不死人，都拍成重伤。这杨脸老人还说了，都是父母爹妈养的生的，活在世上一次不容易，我跟你们都没什么仇啊，挡我者重伤，就不杀死你，让你瘸胳膊断腿儿。所以这武馆躺下一片一片，这老头说了，我跟你们无冤无仇，是吧，没有杀死你们的必要，那你拦着我那就让你重伤，所以躺下一片片，那个当兵的也受伤了好多呀，杀的那些官兵鬼哭狼嚎，这个战斗力可就薄弱了，抵挡不住了，那眼见就冲进来了。哎呀，柳洪城啊，这心可就凉了半截，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那么柳洪城、杜大盼、周铁远一干老侠客们堵住这个门，外边人往里冲，不真冲，哎，即便明明已经这豁口打开了，就不杀了，就在门口这乱战，玩人海战术。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谜底揭开。门口这正大杀大砍的时候，屋里头出现了一件非常让你想不到的事情。这国宝箱子不就在那地中央放着呢吗？突然之间就听见一声响，哭嚓，这个箱子底下出了一大陷坑，一下就把这国宝箱子落到这陷坑里边去了。陷坑底下就是通往寺院外边有个地道，就见这个箱子一落到陷坑里头，那么这个地道里头早有人在里边埋伏，七八个绑号，绳子咔锁链往上这么一套，是拉箱子就往外跑，就顺着地道就往外跑。那门口这是一顿乱战，谁注意到屋里头发生这个事儿啊？箱子被人拉跑了，掉到陷坑里头，顺地道拉走了，没人知道。老头扑哧一乐，啊啊啊啊啊！柳洪城，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

0: 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呀。
0: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1: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0: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1: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0: 嗯，
1: 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下午去看。我问人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这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0: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1: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房20年头呗。
0: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1: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给俺家的坟给俺刨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刨掉，他盖两间房子。俺这边还毛1间，俺的屋子在那个来还毛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2间。
0: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1: 我纠纷这个，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占1间。他这玩意儿，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他说没有了，他没有了，我俺在俺虽然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在等着盖屋，你没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0: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儿。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1: 好好好，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0: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1: 好。
0: 哎，
1: 行，
0: 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

0: 以前是在校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去办。
1: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是吧？
0: 对对。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了，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那个国五车，
2: 嗯，
3: 国四报废补贴，
2: 嗯，
3: 到现在一直没下来，去年25年1月份的，25年6月份的，报废补贴，按照给下来了，然后从6月底拖到12月份。这个钱还没干，
2: 嗯，
3: 看看能给得给办了吗？
2: 行，是审核通过了吗？
3: 审核通过是大货车运车辆，不是蓝牌黄牌。
2: 黄牌，它是什么样的流程？是您先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再给您发放，还是？
3: 先报废，给个报废清单，
2: 啊、
3: 带着营运证、行车证、地证书，
2: 嗯。
3: 去上都报备，再到商务局这几个部门，
2: 所有的程序都已经走完了是吧？
3: 对。
2: 哦，那走完的话，那就是现在就等审核过，然后发这个补助了。
3: 对，因为25年已经发过，25年发到6月3号、4号左右
2: 啊、
3: 嗯，然后从六月中6月份到12月份的一直都没下来。
2: 哦，那他是分批发的是吧？
3: 他是我去找了，说不发了。对，我们车都报废完了，进车也置换了。
2: 您去哪个部门问的？
3: 我。
2: 啊？
3: 你说是我吗？
2: 对，去哪个部门问的？他说不发了。
3: 啊，交通局问的。
2: 交通局问的。您不是说您刚才说的是到商务局去开的这个单子吗？
3: 不是，这交通局，我们把手续第一步都要递到交通局，交通局就在我上面统一再弄。
2: 哦，行，这样一个流程，最后还是交通局拨付这个钱是吧？
3: 嗯，交通局把资料搞好了，最后都是。财政局拨这个钱。
2: 您是通过线下申请的，还是说在晚时通线上申请的？
3: 线下。
2: 线下。
3: 我们这个补贴都是要交通局统一管理，给我们报上去。
2: 哦，那您这个审核通过没通过？这个他是以什么形式通知您的？
3: 线下地方以什么形式通知我们？
2: 对，您是怎么知道您这个材料已经审核
3: 了？我们去问了
2: 啊，去问了是吧？
3: 交通局去问了，对。
2: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3: 好。
2: 哎，行，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
3: 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有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下周一正风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人社局啊，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时候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滔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 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哦，打过电话。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的就近嘛。
1: 嗯。
4: 嗯，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1: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4: 现在他在报名呢，我还没拿到通知书呢。
1: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的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1: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4: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在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1: 哦，行行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嗯嗯。
2: 好的，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请你给帮忙问一下，俺的7月份的这个代表回乡的这个有点紧，咱没来到啊，到现在。
2: 是在哪个县区啊？
5: 啊，城阜嘞。
2: 桥城区城阜镇是吧？
5: 啊
2: 啊，之前都是什么时候发放？
5: 提前都是25、26号就发了。
2: 25、26号就发了。
5: 嗯
2: 啊，然后现在是拖了有近一个月了，今天21号了吧？
5: 对，拖一顿。
2: 哦，
5: 一个月了。
2: 行，那这样，
5: 麻烦你给俺问一下子哈。
2: 行，好的，好的，行。
5: 那上午再回俺话。
2: 今天是周五，最快周一他们会给你联系。如果说今天下午我们发过去之后，他们及时收到了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下午就跟您进行联系了，好吧？
5: 好，
2: 行，
5: 谢谢，
2: 您再耐心等待，好吧？
5: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6: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6: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6: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6: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6: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6: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6: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1: 哦，
6: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1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1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6: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6: 。我也查了，问着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 它都是不合规的。
1: 嗯嗯。
6: 啊、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的，他也是不合规的。
1: 嗯。
6: 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1: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6: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他一开锁的时候他就会响，有的时候他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
1: 嗯，
6: 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6: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
6: 啊啊啊！
1: 嗯，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6: 啊啊！
1: 嗯嗯，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6: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六月份给租金，但这都两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7: 石河镇政府没有啊。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啊，你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八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哦，谢谢你好。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7: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7: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7: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7: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7: 好。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帮您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竹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我说一说咱老年人防诈骗的法。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公安法院来电话，事态严重真可怕，改号软件真强大，虚假号码别信他，别信他。短信微信骗子多，真实身份要去核，车祸欠款被绑架，亲友求救多是假，飞来大奖你别信，处处陷阱等你进，等你进。医院门前骗子多，不信神医和医托，免费讲座和按摩，钓鱼销售猫腻多，保健用品把口夸，包治百病太虚假，情感营销真洗脑，喊爹喊妈忽悠多，孤独老人弱点多，美好晚年共守护，大家一起来解套，来解套。
2: 小时候你总让我乖一点，如今我总让你要听话。
3: 妈，听话，把水果吃了。
4: 小时候你教我如何说话，如今我把新鲜名词解释给你听。
3: 就像很厉害的样子。
2: 小时候你弯腰教我学步，如今我搀你四处行走。
4: 小时候你下班回家总不忘给我带根棒棒糖，如今我把各种营养品放在你的床头。
2: 小时候你让我一定要志向远大，如今我总劝你多出去走走。
4: 爱不是豪言壮语，爱是涓滴细流，爱是循环轮回，是轻声说话，是细碎而闪光的时间，是永不止歇的挂念。
2: 相信爱，相信陪伴。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私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2: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 无人机撒药，APP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5: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6: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7: 现在住的房子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8: 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8: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8: 新农村，
1: 新农民，
8: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亳乌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
5: 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6: 永远的丰碑展览，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陈维维记影报道。亳乌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推动沪苏浙先进管理经验、科技创新成果与皖北资源禀赋要素成本优势精准对接，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在亳乌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超薄透明导电膜产品源源不断下线。这家源自苏州的高新技术企业，将长三角前沿新材料研发项目落地亳州，依托皖北要素优势推进产业化，实现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振稳。
7: 亳乌园区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包括这个标准化厂房啊、进化车间啊，以及这个用工的支持、水电资源的协调、水电能源的协调，这些工作都给了很多支持。
6: 安徽博越新材料于2022年入驻亳乌园区，设计年生产能力1000万平功能薄膜及200万套中大尺寸全贴合触控显示膜电加热模组，2026年预计产值能达到1.2亿左右，依托亳乌园区跨区域合作通道。企业持续联动长三角科研平台开展技术迭代，打通长三角研发皖北制造的协同路径，产品应用于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区域资源互补的发展模式也为企业持续扩产增添底气。高振稳。
7: 依托于苏州实验室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标准化厂房、进化工厂、进化车间以及这个劳动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那在作为一家创业公司和这个初创成长期的公司，我们在度过了最初的成长期之后呢，我们还要在1到2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金属导电材料的图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6: 博越新材料在亳乌园区的成长是省级产业合作园区助推皖北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亳州芜湖合作共建平台，亳乌现代产业园区持续复制推广沪苏浙芜湖先进园区管理经验，搭建跨区域产学研对接渠道，积极承接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园区落地1元以上沪苏浙投资项目5个，总投资18.5亿元。

0: 一号演播大厅、全媒体演播室、融媒体新闻中心、播控中心。详细了解亳州广播电视台建设运营、新闻采编、融媒矩阵搭建等情况。座谈会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做了工作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广播电视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阵地，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加快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步伐，着力提升策划营销能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全媒体覆盖的宣传格局，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向市场要活力，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成熟运营经验，探索媒体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拓展演艺、研学、直播带货、文旅康养策划宣传等多元化营收渠道，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坚持资源整合，加强对外合作，积极对接政务、文旅、生活服务等领域资源，强化平台功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活动。
1: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甘远志生于1965年，逝世于2004年，男，汉族，四川省广安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海南日报社经济部主任记者。甘远志从事新闻工作18年，尤其是2001年6月调到海南日报社后，更是以高度的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精神，采写了许多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他仅在海南日报社工作的1000多个日子里，采写的稿件达1000多篇。他的作品如《碑是人民树的》《洪灾区采访记》《南充发生523严重事件》《海南铁路百年梦》《掌声15次响起》等多次获全国和省级好新闻，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他的敬业精神在新闻界有口皆碑。他本来是可以坐办公室的，却要求到最偏僻落后地方驻站采访。为了给读者提供最新最鲜活的报道，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以前是报道空白的领域，他挖出了源源不断的新闻。以前少有问津的部门，却被他跑成热门。枯燥的难采访的题材、难出稿、别的记者不愿跑的部门，成了他报道中最活跃的领域。不是新闻的拿钱买不动他，该监督批评的恐吓拦不住他。他始终以一个新闻人的姿态奔波在路上，他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责任和精神，为这个行业竖起了一面旗帜。2004年9月4号，在海南省东方市采访途中，他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年仅39岁。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为扎实推进就业优先政策落地，减轻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缴费压力，自2026年7月1日起，我市统一上调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社保补贴标准。社保补贴主要面向就业困难人员，涵盖大龄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残疾人、长期失业青年等群体。人员完成就业困难认定，以个人身份正常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后，即可按规定申请补贴。补贴享受期限方面，一般人员最长可享受3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补贴可申领至退休，最大限度保障大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权益。市人社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张瑞宇：
2: 从今年7月1日起，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标准全面上调，由原来的每月补贴350元统一提升至每月补贴500元，补贴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缴费的2/3。
0: 与此同时，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进一步拓宽青年群体保障覆盖面，为方。

0: 便群众办事。我市人社部门优化线上线下申领渠道，推行政策找人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主动筛查符合条件人员，通过社区通知、政务平台提醒等方式告知申领事宜。市民可前往各乡镇、社区就业服务窗口现场提交申请，也可通过皖事通线上申报，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审核时限，实现高效办理。人社部门同步强化资格核验工作，通过社保缴费、就业状态数据交叉比对，严格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流程，保障补贴资金精准发放，严厉查处虚报信息、冒领补贴等行为，守护惠民资金安全。张瑞宇。
1: 一方面加大政策宣传推送力度，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精准比对筛查，主动摸排筛选出符合申领条件的群众，把政策主动送上门。截至六月底，全市为2000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累计发放资金943万元。
0: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今年桥政区推出巾帼赋能、直创未来、党建惠民试点项目，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服务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对接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作为试点社区，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桥政区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居民孙亚平：
3: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
2: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桥政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皖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3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0余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桥政区花谢楼街道桑园社区党建专员李威：
4: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结合辖区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2: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4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桥政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5: 我们开展巾帼赋能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妇女走出家门，站稳职场。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桑园社区的试点经验，向更多社区推广这套社工加志愿服务的帮扶模式，持续激活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年来，蒙城县大力推广滴灌节水农业技术，把细细的滴灌管网铺进连片农田，一改过去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让庄稼实现细啄慢饮，以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助力玉米增产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 一条条黑色滴灌管顺着田垄整齐铺开，这些黑色水管上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孔，两个小时下来，周边的土壤都能达到沃土成团的伤情。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6: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茁蔓延，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到40%。
0: 卢老荒村党委委员卢玉军：
7: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肥。
0: 省时省力省肥也更省钱。相比起传统的慢灌、微喷等灌溉方式，这些滴灌管道都是在玉米播种时就预铺到位。虽说每亩增加了60多元的投入，但分摊到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内，每亩每浇一次水的成本可控制在20元左右。卢老荒村种粮大户王明利：
8: 要不你一看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了3遍水，一亩地和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10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0: 今年蒙城县有16个乡镇承担了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实施面积14万多亩，搭建滴灌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套了移动式水肥调控手部枢纽、过滤装置和田间输配水管网等设施，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节水现代农业转型。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城区14个重点路口实施通行优化，调整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由此前的2次过街改为1次过街，市民途经相关路口需留意通行规则变化。本次调整涉及的14个路口具体包括魏武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叉口、汤王大道与人民路、光明路、韶花路、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交叉口、西义大道与耀都大道、紫苑路交叉口。交警提醒，左转非机动车遇到红灯时，应当停放在非机动车左转专用道停止线后方，等候左转绿灯亮起后，沿着左转引导线外侧一次性完成过街。左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要在各自划定区域内通行，减少交汇冲突。右转机动车行经路口，务必主动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0: 桥城区档案馆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挖掘抢救散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纸质类史料、音像类资料、实物类见证物、其他特色资料等4大类内容。征集以自愿捐献为主要方式，捐献机构或个人将获颁捐献证书，所捐档案归国家所有，捐献者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提出利用意见。针对有保存价值但所有者不愿捐献的资料，档案馆可提供免费数字化处理、寄存保管等服务，资料可直接移交、邮寄，也可联系工作人员上门征集。
2: 我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9点至7日17点进行。自学考试报名网址：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每位考生在报名期间只能报考一次，最多选报4门课程。考生若报考多个专业内的课程，需一次性完成。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以省级产业合作园区为突破口，搭建区域协作桥梁，吸引一批长三角科创企业落地转化。
0: 汪继红到亳州广播电视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永远的丰碑壮览，追忆新闻工作战线的一面旗帜，甘远志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

0: 由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

0: 办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

0: 因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是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 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0: 张西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务实履职成果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平台筑基场景赋能，安徽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100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合湖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承泄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

0: 依然突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把项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 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扎实抓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投资空间，激发各类主体投资活力。要一体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好房子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各方面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
1: 8月21号 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在阜阳市尹上县调研， 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积极作用，助力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张希明来到颍上县政协荣兴树人委员工作室，了解教育界政协委员履职情况，勉励大家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把开展学习宣讲服务为民和基层调研、实事求是、反映社情民意贯通起来，在联系和服务界别群众过程中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奋进力量。 在三峡能源“尹上65万千瓦”漂浮式光伏电站了解工程运行和成果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科技赋能优势，抓住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好机遇，助力打造皖北特色产业集群，共同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张新明说， 省政协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十五五”实施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现良策，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群众，助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以实际成效体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情怀担当，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安徽台消息， 8月21号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 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锚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 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推进惠企减负。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不断增强财政治理效能，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严格落实预算执行刚性要求，

0: 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工作财力保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围绕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着力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 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强化工作统筹协调，挖掘并用好外事资源，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赋能经贸领域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扩大科教人文交流。 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安徽来消息，
1: 8月20号 全省经营主体培训工作推进会在河北召开，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家和产业人才队伍，要打造具有安徽辨识度的经营主体培训品牌，持续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创业者、崇尚实干创新的良好氛围。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殷殷嘱托化为奋进动力。6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 把开放大通道、大平台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基础支撑，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曾经的内陆腹地加速崛起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请听报道。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在吴宣机场货运停机坪，来自义乌的跨境电商货物证有序装机， 吸引企业跨省前来出口的关键在于安徽打通了跨关区转关监管链路，货物在义乌一次完成申报查验，经海关闭环监管，直抵吴宣机场装机出境，省区中转重复作业。这场跨省接力跑让长三角腹地的吴宣机场成了沿海货物的始发站。 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齐瑞泽，
2: 现在依托这个转关模式，整体运输时长缩短近5个小时，物流成本直接降低了1半。我们公司呢，从义乌发往大阪的货物 95%
3: 都是经由吴宣机场中转出货的。芜湖海关监控科副科长胡九慧：我们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对接义乌海关，实现两地通关数据互通，监管无缝衔接，
0: 把义乌小商品通关优势和我们吴宣机产国际全货机运力有机结合，助力更多长三角跨境电商货物通达全球。眼下在安徽，一条条开放大动脉正加速贯通。水运方面，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安庆港首个万吨级泊位全面建成，芜湖港朱家桥二期码头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陆运方面，合肥中乌班列已通达20个国家、177个国际站点城市，累计发运量突破5400列。如果说大动脉是开放的筋骨，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开放的血脉。在位于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的江淮集团出口包装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在装箱。 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合肥起运，通过上海港出口。而在1年前，出口同样一批货多花至少7到10天时间，而这关键的变化就藏在一项监管模式的创新里。传统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出口需将车身与锂电池分别发运，作为危险货物的锂电池必须返回安庆产地进行包装使用鉴定，不仅绕路费时、成本也高，围绕企业痛点，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创新实施出口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完成拆分的锂电池无需返回产地进行微包鉴定，在合肥就地组装出口。

0: 集团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曾浪。
1: 实际上帮助我们节省了7到10天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电池包的国内段的物流成本降低了50%以上。
0: 泸州海关法制统计科科长张晨光。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过去锂电池的折返跑本质上是监管流程没有跟上产业链的实际布局，我们主动对接产地海关，打通信息壁垒，把微包鉴定环节前置到合肥的出口包装基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安徽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持续开展差异化探索，累计推出了2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安徽省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正巧。
3: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焦主导产业制度创新，进行了首创性探索，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受益显著，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0: 8月17号，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日立能源在合肥的分阶开关数字化新产线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特高压套管项目的奠基仪式。事实上，早在1996年，日立能源就在合肥投资设立了组件中心。30年来，企业与安徽一路携手，合作不断加码。就在活动当天，日立能源又宣布了一个大动作，投资3亿美元在合肥拓展全新的电力变压器业务，同时扩大组件产品的制造规模。日立能源全球执行副总裁、变压器业务单元 CEO 布鲁诺·梅尔斯。
4: 过去30年，合肥基地成为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制造基地之一，广泛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展开新的投资计划的原因。我们十分看好能源转型的长期愿景以及安徽发展蕴藏的巨大机遇。
0: 外资持续加码，外贸量质齐升，开放的安徽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票。去年全省实际到位外资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5%，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3.9%， 增速居全国第一。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5.7%，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5: 并不宜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以人意之我实之，人事之我百之的劲头，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谋划布局15-5时期开放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举措，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6: 8月19号，在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由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走进省直机关活动精彩开讲，安徽台报道。
7: 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通过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深情讲述安徽科技创新、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充分彰显了安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昂扬风貌。阜阳市宣讲员胡小兰
8: 通过情景剧的形式给大家再现了这6年来我们是如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水害为水利，把水文章给念好。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实、讲活、讲透。
7: 安徽省档案馆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严大钊。
9: 整场宣讲站位高，内容实，形式新，接地气。我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奋力往前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7: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还将走进机关高校、企业社区、合美乡村直播间等基层一线。
10: 活力中国调研行。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请听记者的调研报道。
11: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副院长张健：
12: 累计的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11: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胜：
13: 创业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11: 张健：
12: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然后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团队。
11: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脑电采集设备进行康复训练。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江志全：
14: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里运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于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11: 目前安徽已拥有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15: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继发电的概念，继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排放只有水。
11: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王磊：
15: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11: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系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科技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丁明磊：
16: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引入新场景，最后形成这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冒出来，茁壮成长。
6: 喜看稻书千重浪，又是一年丰收时。眼下，安徽各地再生稻迎来收割季，一幅乡村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在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连片的再生稻田里，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3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田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他对收成仍怀有信心。金志网：
18: 因为这个天气下雨啊，台风影响对我们的再生稻啊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收成呢大概基本上呢超到了也花了1600，就算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7: 眼下 芜湖市湾仔区6万多亩再生稻迎来头茬收割季。在六郎镇周围村，种粮大户戴二宝正组织两台大型收割机开展机收，依托两种粮剂粮机配套，实现从育秧管护到收割全流程机械化，再生稻头茬再获丰收。戴二宝：
19: 产量嘛，基本上可观，和去年基本持平，今年的产值能达到这个1340本块钱，还是相当稳定的。
17: 在铜陵市伊安区，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铺开万亩再生稻投机抢收工作。省市区三级农技专家同步下沉田间开展实收测产，精准核验丰产成效。伊安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周坚业：
20: 从田间测产看，今年暂时总体平稳，登良田高产均在示范片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17: 再生稻一种两收，头季收割质量直接影响第二季再生稻产量。眼下黄山市黄山区在抢收头季稻的同时，同步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指导农户规范流查，养护稻庄，及时赋水，科学防虫，力争实现头茬丰产，二茬稳产。黄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油技干胡东乡：
21: 头季收割完成后，我们将持续跟进再生季田间管理，力争再生季亩产再突破200公斤，让一种两收真正成为农户稳产增收的新弱齿。
17: 安庆潜山市将再生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通过粮种加粮法加粮机的模式，强化要素保障，实现了产量与效益的双重提升。据了解，今年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达8.5万亩，头茬平均亩产在600公斤以上。潜山市种植服务中心总农艺师葛良汉：
22: 推广试推试题栽培技术，引导更多大户参与，持续扩大再生稻种植面积，牢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0: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00场省直机关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钜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
6: 昨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10: 近日，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定于8月到11月，汇聚海内外100余名摄影家，分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五市开展分区采风创作。
6: 昨天，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正式发布，本届马拉松于8月20号开启报名，11月8号在鹿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规模达3万人。
10: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3: 听村村通广播。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2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学生资助是我市重点推进的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今年春季学期的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成，资助范围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的所有学段，实实在在帮困难家庭减轻了孩子上学的经济压力。今年上半年，全市一共有14.6万名家庭困难学生顺利领到了助学金，累计发放的总金额达到1.35亿元。为了精准摸清困难学生情况，我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排查筛查，同时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工作，一边落实资助政策，一边做好政策普及、学生励志和诚信教育，全方位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26: 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

0: 南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注尽注。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自主语音试点、省级步骤指挥自主系统和线上自主申报、自动评价语音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1: 为了让广大市民和学生充分了解自主政策，我市教育部门专门抓住开学、中考、高考这些关键时间节点，通过多种渠道普及宣传自主相关内容。市、县、学校三级都开通了咨询热线，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发放了26000份毕业生自助政策告知信，还组织3000名基层工作人员开展政策培训学习，让基层人员吃透政策，送好服务，让群众清清楚楚知晓各项自助福利。徐林虎：
0: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整机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1: 据了解，下半年我市将继续对标民生实事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学生自助各项工作。9到10月份将开展秋季学期困难学生认定工作，11月底前完成秋季助学金全额发放。除此之外，还会开展中职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受助学生的励志事迹，展示征集到的各类励志作品，持续深化自助育人成效，把学生自助工作做细做实。
2: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没有登记可以取得所有权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华与某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了全部的房款，从该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拿到了房屋钥匙并装修入住，但是一直没有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登记。那么小华是否取得了此房屋的所有权呢？答案是没有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呢，如果小华没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过户登记，就是没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话术篇。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健康小贴士：
5: 很多家庭冰箱塞得满满当当，食物放进去很少打扫，特别是许多老年朋友，放很久的食物都不舍得丢，觉得只要食物放进冰箱就稳当了，低温可以杀菌，放几个月都没事儿。其实不然，冰箱只是延缓细菌繁殖，并不能消灭细菌，长期不清理会埋下不少健康隐患。冰箱的冷藏室、密封条、隔板缝隙很容易残留食物残渣、汤汁，低温环境下一部分耐低温的细菌照样可以大量繁殖。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0: 冰箱长期不打扫，食物残渣腐败，会滋生沙门氏菌、李斯特菌这类耐低温病菌，这些细菌会污染冰箱其他食材，就算食材看起来没坏，也可能被污染，人吃下去容易引发急性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的现象。冰箱密封条凹槽最容易被忽略，残渣发霉会产生

0: 菌孢子在冰箱内扩散。
1: 除了细菌污染，异味交叉串味也是普遍的问题。生肉、剩菜、果蔬混放，气味互相渗透，还会加速食物变质。杨婷婷，
0: 各类食材串味会影响食物的口感，还会加速果蔬腐烂变质，造成食材白白浪费。不要以为闻不到味道就代表冰箱是干净的。
1: 想要规避这些风险，不光要扔掉过期食物，定期深度清洁也不能少。杨婷婷
0: 建议每周做一次简单的整理，丢掉过期变质的食品，一到两个月做一次深度清洁，重点擦拭隔板、抽屉还有密封条。生熟食物分开存放，汤汁食物密封加盖，减少残渣滴落，从源头降低污染。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思博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咱爸咱妈》。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3: 一周盘点。
7: 8月17号本周一，市民政局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嘉宾解释说，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1220元，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70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上述孤儿保障标准执行。8月18号本周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在中国银行开的有公司户，想办个卡可以直接存钱取钱，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卡。
0: 嘉宾解释说，这是单位结算卡，单位结算卡等同于单位的储蓄卡，可在跨网点柜台做现金存取、转账支付、卡关联账户查询及余额查询等交易，也可以在自助设备办理现金存取、转账的一种单位的结算卡。8月19号，本周三，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物业停水催缴物业费是否合理，嘉宾解释说，水表和加密阀门由供水单位管理，任何人无权私自操作破坏供水设施。依据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第21条，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燃气或者限制业主及其车辆出入、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依据民法典第944条，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8月20号，本周四，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如何应对，嘉宾解释说，熟悉安全出口、逃生路线位置，发生火灾时选择适合路线逃生，不贪恋财物，起火点在下层，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通道，视情况选择其他路线或回家待援，如果在家中待援，尽量选择有外窗房间，着火后不要使用电梯逃生，用电话向亲人119指挥中心通报火情、所处位置，以利迅速救援。8月21号，本周五，市公安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关于成年人姓名变更的问题，嘉宾解释说，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姓名登记：一是你变更后的姓名或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二是你变更后的名字中含有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汉字的；三是正在服刑或者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民法典实施后，亳州市公安局对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修订，成年人姓名变更只设置了上述三种限制性情形，只要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理由正当即可申请姓名变更。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傅先生咨询，想了解一下残疾人创业补贴具体有什么要求，搞养殖鸡鸭鹅属不属于政策范围之内。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傅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有。
1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2: 我都说，我听闻的有那个残疾人那个创业补贴啊，我都说想养那鹅，养那啥的呀。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他说我年龄过了，他说的不合条件。
11: 哦，他说您60岁之后了是吧？
12: 哦，他说年龄大了不管了，他过了60不管了。
11: 哦，行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从多大到多大呀？
12: 他没有从多大到大，他都反正过了60不管了，他说的。
11: 哦，行。
12: 那弄那，我俺那边的有那个低保户，他说过他养羊。他说的一只羊补助300块钱是400块钱的，我是个残疾人呀，我残疾人不也有这项吗？有这项补贴吗？补贴想搞创业，但是挣的钱买摩托车。
11: 行行，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2: 啊，好，是的，好好。
1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啊，再见，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汤王大道的银杏树叶已经干枯发黄，想问一下是缺水还是生病了，请园林人员管护一下。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3: 说了可以的，都是现在都天热，都是这种情况已经都安排了，都处理过了，都是
11: 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13: 啊，那可能技术员那不是啥我说的。
11: 行行，
13: 我麻烦现在正找到的，基本上没啥问题，到位都俺搞了到位。
11: 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3: 满意满意，谢谢谢谢。
11: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3: 啊，再见，好好好好好好。
14: 接下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反映，自己是一级盲残，分散供养物保护，在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村里说自己不符合条件，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5: 没有。
11: 当时他说不符合条件是什么原因呢？
15: 我说的镇里，俺石油里镇里民政的，他说的呀，他说的我管，我管穿衣，管行走。
11: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吧？您这个眼睛盲残的话也有补助。您是说他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说不符合条件是吧？
15: 对。
11: 您现在是半失能是吗？还是？
15: 是全失能，这不都是。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
11: 我知道，但是这个失能跟全盲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您可以正常行走啊，包括他说您这其他的生活没有困难的话，他是不能享受全失能护理补贴的。你比如说，如果说您这个卧病在床，可能说不能行走，无法自理，这才是全失能的。
15: 因为我这我会的，俺这同行的，俺这同行的都是一级盲人，残疾证是一级的。他办五保都有办的，有这个半失能补助呀。
11: 半失能的话，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符合半失能这个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但是全失能的话，就是相当于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了。
15: 我都要办半失能，都得办这个半失能。
11: 那这样我们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民政局的这个回复结果，看民政局了解到情况之后怎么跟您回复，好吧？
15: 好嘞。
11: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5: 好，谢谢你。好，
11: 不客气。
1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4: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唐先生反映，2025年12月份无保户申请一直没有结果，其他申请晚的已经通过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唐先生反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联系了，联系了。那我的我申报农行这个八分的，看看下来这八分的。
11: 您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申请通过了是吧？
15: 出三十号嘛，他来调查的，我的就是报一个他们的，他出三十号那个报一块，他就是没给我回复电话，他把他报一个他们的。
11: 哦，行，他们也有个调查结果，我跟您说一下。他说您现在是市里一级残疾，目前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您在2026年5月底提交申请特困供养的资料，因为低保系统需要取消低保才能申请特困供养。6月份发放过低保金后，发起核对申请特困供养。由于近期呢低保系统升级维护不稳定，也已经给您进行解释了，等待结果出来后审批特困供养待遇。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对，我这才过账户的。
11: 哦，行，那这样他们既然已经调查过了，就等这个申请结果了，对吧？
15: 对，这是结果完之后落实下来，他不下不来，我再那是吧？保户有多少钱就保户？
11: 每个县区应该不一样，刚才有其他县区的可能是900多分散供养的。那这样，到时候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像贵阳县的五保户每个月能够补贴多少钱，好吧？
15: 好，谢谢，
1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好，谢谢。
14: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自己是无保户，视力一级残疾，分散供养，想问一下每月能领多少钱？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7: 现在这几天联系的，联系的意思就是说，这回不是评估吗？评估的意思到把融费看。
11: 之前有跟您说每个月领取多少钱了吗？
17: 之前那不是就是这个都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啊，就连我的养老金搁一块儿，以前就是多少，现在多少，我知道了呀。
1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7: 啊、哦，您说。
11: 他说您是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分散供养每月呢是938元，分散半失能护理补贴呢每月是374元。合计每月可以领取1312元，这是他们的回复。
17: 是啥时候回复的？你是讲呢？
11: 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可能有3-4天时间吧。
17: 哦，这是这样的，我这不是然后是到那个去了，新营，就是那个五保供养的那个地方。
11: 嗯，
17: 到供养那地方呢，叫他们这个评估了也看了，现在就是说我说我在那没用啊，我说就可以叫他们看。这个，你说你在那，就说你能几点钟说，那你再说也不管用的。
11: 哦，那您重新评估的是半失能和全失能这个是吧？
17: 这个现在我是不知道了，现在。
11: 哦，行，他们说8月份是吧？
17: 哦。
11: 啊，行，那您就等他们这个重新评估结果好吧？
17: 是的，那要是如果说再评半失能又怎么办呢？
11: 您要是再评半失能，应该还按照原来这个每月374元来进行补贴。如果评为全失能，可能按照全失能的这个护理补贴来给您发放。
17: 哦，那管
11: 啊，您就等他们这个结果，好吧？
17: 好嘞。
11: 啊，行。
17: 要不然那我可以再给你们反映吗？
11: 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7: 好的。
1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7: 谢谢。
11: 嗯，不客气啊，再见。
17: 好。
14: 接下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反映，自己在大余首附近干生意，原本水费每个月都是50至70块钱，从未高于过70，这个月收到提示居然要交252元，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宋先生问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啊，对，跟我联系，他说头几次不是实表，最后一次抄的是实表，他说是吧？
11: 哦，最后一次抄的实表，现在所以说是252。
18: 对，他那跟了前面几十啊，后边胡来个200多的，心里感觉哪个不对劲儿啊？你一说，反正也许是那样吧。
11: 哦，
18: 也许是最后一次抄的实表，他肯定上来了，是吧？
11: 您有去过去看您的这个水表走了多少数吗？
18: 没有，我在后边，我没有看过。
11: 哦，
18: 在后边。
1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8: 啊，
11: 他说经过核实情况，此前您这个商铺的水表池与污水井串流，导致水表池内的水表被污水覆盖，抄表员无法正常读取水表读数。这个月呢，经清理水表池内的污水后，目前水表读数清晰，抄表员呢已经按时抄取当期准确表码。工作人员也向您解释说明了前期水表被淹的原因，你也表示理解，也结清了水费，这是他们的回复。
18: 啊，对，是吧？就大概也就这样嘛，是吧？就他本来他们那个污水堵了，原因能理解，也能理解。
11: 啊，行，那这样，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8: 行，拜拜啊。
11: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自己是低保户，想问一下用水有没有优惠。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没有。
1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5: 啊。
11: 他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您，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说明。您呢是低保户家庭，如果需要申请低保户用水补助，可以携带本人的低保证、身份证以及用水户号前往所在社区进行登记，社区呢将统一汇总低保户资料，并定期与自来水公司对接核实，经过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确认无误后，将按每户每月6吨水的标准予以补贴，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我是农村的，我是赵小姐，我是在这个是城里住，城里有房子，但是我农村啥都没有，他也没给我照顾啥，我这不。
11: 您城里的房子是您的名字吗？
15: 是的。
11: 哦，行，那这个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您到所在社区进行登记，好吧？
15: 好呗。
11: 啊，行，到时候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9: 好嘞，谢谢啊。
1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9: 再见。
14: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因为自己女儿名下有几十万存款，想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存款是建房用的，请帮忙解决。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市民政局给我联系了，我感觉他这个有点不太符合我这个那的，那他那他说像我这人跟我这一样的人多了呀，那他为啥都不去，他非要叫我去，就说啊什么女儿名下什么有钱了啥的，那人家女儿名下人家都有车都有房的，那就那么去掉，我的为什么要去掉？
1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2: 嗯，
11: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56岁，视力一级残疾，您夫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读大学，户内呢是3人享受低保救助，
12: 是
11: 啊，经过2026年2月10号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儿名下有存款50万余元。7月5号再次对该家庭开展经济复核，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婿在2026年6月购置梅赛德斯奔驰牌机动车1台，2次核对报告均显示您女婿有一台自走